0: 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7: 今年高考录取季，一个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多地高职院校投档线超过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却出现明显缺额。面对这一反差，有人担心本科不香了，学历是不是贬值了？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6: 每年高考录取季啊，总有各种热搜能够刷新大家的认知，这不今年又来了一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固有的认知那肯定是本科比专科强，能读本科那肯定不选高职啊。但是今年呢，画风还真是有大的反转，不少地方的顶尖高职院校的投档线直接反超本科线，不少热门的高职专业比普通民办本科高出几十分呢。另一边呢，很多民办本科院校，哎呦，愁眉苦脸，三轮征集志愿主动降分录取，大把名额无人问津，缺额数量触目惊心。这一幕一出啊，网上就炸开锅了，有很多人忍不住感慨，说难道本科彻底不香了吗？其实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必须得看清楚，这次高职分数线反超本科，这不是什么学历贬值，也不是本科衰落。说得更具体一点，不是所有的高职都能逆袭哦，也不是所有的本科都没人要哦。逆袭的都是什么高职啊？那是清一色的公办双高院校，主打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智能电造、医护电力这类硬核刚需专业。这些学校啊，实训设备拉满，校企合作成熟，毕业了就能对口就业，有的热门专业甚至直接绑定工作。而遇冷的本科呢，大多是办学质量一般、专业同质化严重的民办本科。这些院校呢，常年打着就是主打的专业啊，都是经管啊、土木啊、外语啊这些饱和专业，课程内容陈旧，实操能力薄弱，最大的优势啊就只剩一张本科文凭了。那放在10年前，大家报考大学那标准非常明确，先冲个本科再说，那不管是啥学校哈哈，什么档次的，是本科就行，只要是本科文凭就觉得好像前途无忧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招聘、考公、考研，本科呢是个硬性门槛，专科呢处处受限，哪怕专科的专业再好，实操能力再强，也没有人愿意选。但是现在你看，时代变了，年轻人和家长都学会算账了，而且算的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性价比总账。咱们算一笔最真实的教育账啊，多数民办本科4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这一顿操作下来起码得20多万吧，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是不小的开支了。那关于这个新闻，人民网也有个评论说的挺好的，我觉得是一针见血呀。人民网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大学生不再稀缺，仅凭一张文凭已经越来越难以直接兑换理想职业和社会回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考生面对本科和高职的时候，他考量的已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未来发展的成长性，这绝对不是学历无用啊，而是青年人的教育决策已经刺破了学历崇拜的面。

有就业支撑的体面，那不踏实。这或许啊是今年高考报考最核心的变化。哎，就算是上个本科，毕了业之后，这儿也找不着工作，那儿也找不着工作，在家一待待两三年，你说这体面？这是体面吗？大家不再盲目追学历头衔，而是紧盯就业时效，更务实了。一边呢是产业急需技术工匠，岗位多，缺口大；一边呢是部分普通本科专业过剩，毕业生扎堆内卷，就业极难。供需错位的现状啊，被考生用志愿填报给修正过来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过度美化高职，更不能说就此就唱衰本科。本科教育在科研创新呢、学术深造等领域的优势，那依然是稳固的。整体薪资它也是相对稳定的，关键在于什么？教育评价不能脱离产业需求来自说自话。这次录取的反差淘汰的不只是本科学历，而是那些学费虚高、专业滞后、就业拉垮、只会靠文凭收割生源的低效教育模式。那对于普通家庭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场报考变革呀，也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升级。报考志愿再也不用为学历论、为头衔论了，不用盲目纠结本科专科的名分，分数有高低，选择无优劣，适合自己，贴合市场，能学到真本事，能安稳就业，就是最好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与其为面子挤入本科冷门专业，不如为里子扎进高职头部赛道。总结起来讲，无论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凭借不可替代的本事，在变革的时代里站得稳，走得远。这正是志愿填报看现实，放弃本科上高职，不恋虚名图体面，学好本事更务实。

首先说一个必须重罚的事儿，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咋回事？最近呢，在内蒙古一家加油站，车主啊，那个旋枪，就是旋枪都没有接触到油箱呢，那加油机的金额和升速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往上跑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了这台设备，展开调查，最终呢，找到了症结所在。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这样的。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由此产生提枪走字现象。哇，这段回复措辞严谨，专业术语到位，漂亮，回复的漂亮。这个解释各位你认同吗？有些人可能还听不懂啊。听得懂听不懂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放眼全国空腔跳表它可不是个案。哎，难道每一个都是硬件出了问题？每一个都是什么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壁存在隐秘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压力差，于是产生提枪走字？好专业呀，这段回复，哇，像论文一般的语言，听着感觉没毛病，就是这枪有毛病。查出来了就说枪有问题，没查出来呢，要我说这种事儿啊，只要查出来了，甭管它什么原因，都要重罚。那加油站里边的那加油枪那还了得，内壁往出渗油，存不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时候还是出来这么说那么说有用吗？让违法成本要高到让他们不敢伸手，只靠批评教育罚酒三杯解决不了问题。在网上胡说八道甚至恶人先告状，各位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也得重罚？最近呢，杭州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帖，说她在小区电梯内啊，遭到了男邻居李某某的猥亵，被对方啊顶撞推倒了，自己呀反抗，哎呦，划伤对方之后，

一种畸形的审美，他们就觉得瘦瘦瘦，一再的瘦下去，瘦成皮包骨，那就是好看。那你说他们的这个这种思想认知是从哪儿来的？还不就是像小天台这电话手表系统当中的这种胡说八道给带偏的吗？孩子嘛，他不就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吗？你这个时候谁有一种主张让他觉得哎呦好像自己没听过，觉得挺新奇，更多的同学一起跟着一起哄，好，就固化成了他们内心当中要去恪守的价值观了。于是他们开始在行为上就开始虐待自己了，不好好吃饭。那你说正是上学用脑费体力的时候，他不好好吃饭了，那影响的不仅是身材啊，不仅是生理健康啊，你说那学习状态他还能好吗？能量都供应不上了。所以说现在你说这孩子啊，这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各位，我们这代人当这个家长啊可是真不容易，这风险太多了，处处都是坑啊，你说啥玩意儿不是跟我们作对的？

0: 事呢？
1: 有关部门。这件事留下的思考远不止一台手表的算法对错。当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介入儿童的健康管理，谁来为这些算法的科学性背书啊？你指望这些大平台？你指望这些智能设备制造的商家？那不现实。为啥？它不符合人性。不要研究人，你要关注人性。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方旗舰店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被评价为三观不正。短视频具体文案是啥呢？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引发争议后，客服先是回应，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后来呢，品牌深夜又下场道歉，无非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些话，第三方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的，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下架视频，完善审核机制。还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我就不信了，第三方包了你们这活，这东西发布之前不给你们看，撒谎都不脸红啊。还德芙，德芙，你这能靠你那能以德服人吗？你这德哪儿去了？德粉转路了啊，还入口丝滑，你这锅甩的比谁都丝滑。这案例背后啊，有共性问题，各位，现在多数大品牌的内容生产呢，已经外包给了第三方创意公司了，这些团队为了 KPI 往往优先追求话题度，各位，只追求话题度，他才不管三观正不正呢。而品牌方的审核流程，嗨，流于形式，就审核的人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视频看完都不好说，可能刚发过去他看有这么个文件，直接就发了一个一审，最终导致三观不正的内容过线了，类似的问题接二连三，该引起重视了。再说另一个广告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呀，在山西有一处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错误。视频当中呢，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的字样，但是画面当中有行人的头和脚的方向都不一致啊，头朝前脚朝后。同时呢，一名环卫工人手持的垃圾袋中啊，竟然穿出了一把扫帚。广告下方还写有着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此后管委会回应说，是由广告公司啊，这个第三方，哎呦，这就是第三方，这第三方怎么这么可恨呢？你们这些个第三方啊，真是给人家甲方出难题。你看人家甲方就是有钱，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你外包了，都包给你们做了，这么信任你们第三方，你说你们这个第三方怎么就那么不长心呢？让他们审稿的时候就不能提示他们，你说哎，这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啊，你们看看那个人的头和脚有没有反，领导你认真看看啊，你下一次能不能留言时候写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具体。人家领导忙，那管委会的领导一天他管多少事儿呢？你要不是认真提醒到这个份上，那人家工作压力大呀，实在审不过来呀，好辛苦。又是你们广告公司，真是把人家管委会的领导害得不浅呐。你说这要是影响了人家的年底评优，这要是影响了今后人家的仕途升迁，你说你们这第三方广告公司，你这锅你背得起吗？你啊，把那锅底灰人家不都全都抹你脸上。你说这种错误，你让人家管委会的领导肉

0: 眼看，那管委会的领导肉眼多辛苦。不说了，领导太辛苦了，我不能再给人家施加压力了，是不是？像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一样，哎呀，马处长，马处长，先从自己算抓起吧。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啊。接下来的一些热点新闻，先和大家我们来聊聊哈，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人人影视的复活了啊这件事儿。那么曾经啊因为这个盗版问题被查处的人人影视，如今呢是换了个身份啊，重新回归了。最近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发给老用户们的一封邮件啊、主题呢是欢迎老用户回归。并呢称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啊。目前呢人人影视已经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并且上线到 iOS 还有安卓应用商店，下载页面显示正版译制啊。那目前呢平台仍然是以海外影视作品为主，那首页上可见一些作品，像是左右教练第四季啊、四手联弹还有绿灯军团等等。工作人员说呢 APP 是和华数传媒合作，片源都是正版购买。价格方面呢，人人影视也是推出了会员体系，月会员25元，季度会员60元，年会员175元。那人人影视哈前身呢是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 YES 字幕组，曾经翻译有些很多的这个热门海外剧集，像是《生活大爆炸》还有《权游》哈《权力的游戏》等等。那么在美剧、英剧爱好者当中是拥有一个较高的知名度的啊，但是呢也是由于哈这个长期涉及到版权的争议，发展啊可以说是几经波折。在2021年，上海警方通报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是抓获了14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1600万元，平台刊载影视作品20000余部，注册会员超800万。随后呢2024年，人影视创始人梁良恢复自由之后公开致歉，并且宣布将20年来积累的字幕数据全部的开源。如今呢曾经的哈这个字幕组以正版影视平台的身份重新出现，能否真正完成从盗版资源到正版内容平台的转身呢，仍然有待市场验证啊。好，再来说说这个投入运营的特斯拉无人汽车哈，就在9月4号，上周五的时候呢，特斯拉中国宣布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正式的在美国限定的区域投入运营了。目前呢特斯拉官网上已经上线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成员的指南，同时开启车队购买意向的登记啊，这个方向盘还有取消了踏板，是采用纯视觉技术的路线。公开资料显示呢，搭载的是48千瓦时的电池，续航约483公里啊。那么截止到这个消息发布的前一天哈，9月3号，特斯拉在德州登记的自动驾驶车辆已经是到达420辆，其中包括45辆的哈这个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辆。另外呢关于这次啊赛博无人驾驶电动的正式运营，也是意味着特斯拉无人驾驶业务进一步的迈向了规模化。不过呢对于一款完全还没有传统驾驶操控部件的车型而言，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仍然是大规模商业化面临的一个核心的考验了哈。毕竟呢有人留言说，这个没有方向盘还有安全感吗？好，再来说说哈，计划在这个月哈，计划9月上市的豆包手机。那在9月1号，努比亚已经正式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流程。这呢标志着哈，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就迈向了规模化的商用啊。那据了解呢，这款手机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在9月上市并且进行开售。努比亚总裁表示呢，让用户放心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并对相关部门及行业伙伴在智能体手机新品类规范建设当中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啊。对豆包手机计划9月份上市这件事儿，网友们说哈，手机办公指日可待。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也是最近的一个热门的话题了。其实在上周的这个资讯部分，或多或少都和大家来提到了哈，有关于这个花儿与少年，对，花儿与少年的第二部哈，也就是在11年前哎播出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花少二。其实呢这些年哈，也呢是不断的有看到哈，有这个自媒体解说，是在大家都在盘这个综艺啊，《花少二》，的确的，它的话题性也是很多的。你看最近啊，《花少二》是又成了热搜的常客了。像是其实《花少二》啊，它当中的一些内容和环节是比较具有讨论性和争议的啊，比如说杨洋啊走丢了，谁该背锅呢？还有许晴说的那句话啊，许晴口中说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到底在说谁呢？还有房车分配大战的内幕啊，马敏对许晴的称呼的变化等等啊，这些名场面被大家又翻出来了哈，可以说是越盘越上头。哎，抠时间线，然后呢挖一些微表情，去排一些心眼子榜啊，还有查责任链条等等，一档的真人秀就被盘成了内娱第五大名著啊。那据钱江视频消息，宁静呢近日哈在直播当中说，如今呢网上的一些分析哈说比当年对的人多了啊，又透露说正片的内容只是母带的20%，这呢算是给持续多年的这花少二考古这件事儿又添了一把火啊。其实也不仅仅哈，只是说花儿与少年当时啊这个第一部哈第二部的这个事情也并非是这个孤立了，像中餐厅十，这中餐厅十最近两天应该是收官了啊。其实他这个我也是看了一些这个没有连着看啊。像中餐厅十里边张雅琪她的这个工作表现，还有呢姐姐当家二里面像邹市明冉莹莹的这个夫妻关系，还有之前啊最早这个再见爱人四里边麦琳的一言一行，还有明星到我家哈李金明的婆媳纷争等等，都是呢被网友们逐帧去解读盘了个遍啊。所以呢说到如今啊，我们看一些真人秀越来就越像哈在断案了。比如说节目哈收官了，节目播完了，案件还没有结，当事人啊是澄清了，又能开启下一轮的新的分析了。所以大家盘来盘去到底在盘一些什么呢？说是盘真人秀哈，为什么这么上头呢？啊，一些小伙伴们，这断案成瘾不是因为闲，而是呢多方合力养出了这种娱乐消费方式啊。像是节目嘛，就需要戏剧冲突，剪辑的得制造一些起伏，营销号呢也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新物料嘛。当事人的回应又会提供一些新的素材，所以啊，吃瓜群众等待下一次的反转，各方呢在流量机制下互相的去成全，一档栏目因此而获得远超周期的热度啊。但是只靠流量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年去研究一群陌生人的关系呢啊。还是以花少二来举例了，往深一层讲的真人秀就像是现在现实社会的一个微缩的样本哈。比如说这花少二，七个人17天的旅行，陌生的地方，经费有限，语言不通，还得整天的待在一块儿。哎，这期间啊，像谁去订房哈，这个谁是导游，还有谁管钱啊，谁有情绪啦，谁呢更合群，谁又被排挤了，谁在抱团等等哈，这些鸡毛蒜皮放大了看，几乎都是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会碰到的人际难题啊。但是呢说到现实生活啊，因为没有这个后采啊，没有回放，没有暂停，还有第三方视角的爆料，是难以求的一个清晰的答案的。但是真人秀不一样，戏外的我们的观众们是有上帝视角的啊。哎，像是通过眼神儿啊，通过这个哎口型等等哈，潜台词儿、花絮、哎采访，还有社交动态等等，哎这些大把的所谓哈卷工卷宗来供大家查阅，来判断孰是孰非。
于是呢，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观感，而现实里面啊，人心难测。

色，真人秀当中人性毕露了，解不出社会的难题，但是可以做真人秀的裁判啊。还有包括有人说的，现实里边看不懂的人在节目里终于是看明白了，所以呢，以上种种都是断案让人上头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呢，再结合现在的社会生活来看啊，现实的社会是一场输不起的考试，职场、家庭、婚姻如果犯错都是需要承担代价，而那真人秀是一道几乎成本是零的模拟题，大家呢可以去借助像麦琳、还有邹市明夫妻去讨论婚姻里的控制、依恋和 NPD， 借花少去讨论人际困境啊、权力关系、心眼子还有情绪崩溃，又呢借中餐厅去讨论哈像职场协作、甩锅和担当等等啊。所以看起来是在盘啊这些明星、这些嘉宾，其实也是在拿别人的经历给自己的生活收集错题本。同时呢，看到明星哈也会被一些像鸡毛蒜皮的这个东西给绊住哈，我也会告诉自个儿，原来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就是会如此啊。所以呢，还这个大家去围观啊，去盘，越盘越上头，把真人秀当成生活样本解读，并且完善哈，这没有问题。那从一些解读当中，也是的确能够发现剪辑和人设掩盖不了的一些东西，还能让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议题重新的搬出来，让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啊，这当中也是要有个度的问题，怕的是哈，越盘越满，越陷越深，最后什么都要对号入座哈。就像刚说到宁静哈，他说这个正片只占到节目素材母带的20%，那如果真这样的话，本身就说明我们能看到的不一定是整个全貌啊。哎，可是呢，断案一旦上头就容易有点钻牛角尖啊，比如说把一次的这个失态就说成哈这个人性格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一场争执就上升到他人格的评判，一句无心的话被当成哈实锤了啊，这是证据等等啊。就像呢是邹市明就是澄清啊，妻子这个家庭利益输送等等这些谣言，李金铭呢也是辟谣了啊，李金铭呢辟谣的是节目录完以后他的护照被扣下这个事儿给辟谣了，也是呢像是好像曾经大家信以为真的故事未必呢它是事实啊，断案一定要止于娱乐，不能上升到对人的围猎，那有些标签的话一旦给人贴上了就很难撕下来了。另外呢，我们说到要警惕的是不要把这套断案的思维去重新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像用解读花少二哈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来观察一下我们周围哈，这个观察职场的同事们，大家天天都在斗心眼子，谁还能踏实工作呢？用分析麦琳邹市明的婚姻方法来带入自己，那总是会计算一下像彼此的功过得失的话，想必日子恐怕也不好过了啊。所以啊，这真人秀啊，这个生活也不是这个真人秀，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生活就是生活本身，身边的人呢不是几个标签可以总结的，更不是有待排查的所谓嫌疑人啊。哎，花少二还会不会继续的被盘下去呢？也许会。那娱乐呢有娱乐的快乐，考古也有考古的自由，围观可以，但是不要过度了，节目呢可以反复的复盘，真实的人却不该被一套标准答案轻易的去下定论了。好了，我们说到这儿，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李宗盛的《凡人歌》。

0: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说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本市方面的动态。日前，天津市推进城市国际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实施印发，这是我市首部聚焦城市国际化建设的专项规划。今年的秋季学期，天开园核心区再添一所12年制公办校南开中学天开学校正式投用。截至目前，天津30所中小学生命安全教育教室建设全部完成，325名教师取得应急救护师资质证，那么宣传普及师生近8000人。日前，天津公安交管部门曝光7月份查处的超速前10名名单。近日，天津警方严查酒驾，多名酒后驾车司机被查处。那么说到周末聚会爽，酒驾毁全场，天津交管部门始终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依法查处酒驾。

醉驾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文明聚餐，理性饮酒，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再说说哈，这位网红摊主周炳伦新店的开业。时间呢是在昨天哈，9月6号。那么因为撞脸周杰伦而爆红的网红灌饼摊主周炳伦新店开业了，现场呢是排起了长队。那周炳伦表示，有人早上6点钟哈就开始排队了。那么门店营业时间将会覆盖早6点至晚10点啊。哎，这个营业时间调整为早6晚10。为进一步净化消防安全环境，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监督舆论作用，压实各级消防主体责任，促进火灾隐患的整改，近日东丽区消防救援局曝光5家存在典型火灾隐患的单位。好，文体方面说到，昨天晚上中超第26轮，天津金门虎2-1力克浙江队，取得保级路上的关键3分，积分榜上再次反超武汉三镇，位列安全区啊。的确是一场关键的胜利了。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纪翔，感谢大伙的收听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

0: 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本地财经消息。上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旅企业汇聚一堂，展示文商旅体。

0: 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1: 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正式印发，将推动交通与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宝贝，你想我了吗？
1: 面都没见过，想你照片啊！
0: 宝贝，你在干嘛呢？
1: 我这不是前进式被诈骗吗？
0: 我一直在为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哦，你要相信我呀。
1: 网上认识的，这么快能信你？
0: 我最近接到一个好项目，你猜猜是什么？
1: 别啰嗦，说重点。
0: 我有内幕消息，有高额回报，投资300万，你猜猜三个月能变多少？400万。
1: 小道消息吧。
0: 宝贝，你再拿50万给我，再拿50万给我一起投资，收益就能翻倍了。
1: 我正好有50万，你是冲我来的吧？
0: 当然了，这都是看你自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多熬几个夜班，多做做业务也行啦。
1: 你熬夜是为了我吗？你熬夜是找下一个目标吧？
0: 期限只有2天，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投资了。
1: 慢了，你是怕骗局被拆穿吧？
0: 宝贝，你要相信我，赚了钱我带你出国 happy 一下，你要相信我
1: 哦。你这套谁能信啊？跟昨白日梦有区别吗？
2: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稳赚不赔，大师指点，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或盲目下载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热点方面。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发布了增资计划，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计划向财政部等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和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分别注资300亿元和1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中国再保四家国有保险公司也同步宣布增资计划，今年定向注资对象首次纳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此次增资。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注资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标志性举措，既能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又可撬动数万亿元新增信贷投向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实体领域，同时有助于稳定银行保险板块估值，提振资本市场信心。

0: 日前，在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上，全球头部发动机租赁企业罗罗发动机租赁有限公司与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签署协议，将投资超过23亿元人民币，在东江设立飞机发动机租赁公司，承接其在中国的核心业务布局。这是境外航空发动机租赁企业首次将资产真正放在中国境内，改变了长期以来境外权属境内使用的模式，实现租赁资产所有权、本土化运营、人民币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东江，将大幅降低国内航空公司的外汇管理和租赁成本。
1: 目前，东江已经累计交付租赁飞机超过了2600架，完成各类跨境资产交易580单，业务正从整机租赁向航材贸易、飞机拆解维修等航空后市场领域拓展，为我国航空金融对外开放与产业协同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

0: 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受此影响，今天早间国际油价开盘拉升，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了每桶$97 ,WTI 原油涨超过 1%。分析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两成的原油海运贸易，相关局势走向将持续牵动国际能源市场的神经。
2: 最近又有许多新型诈骗出现，刷单中奖网贷扰乱你的视线。为了防止大家上当以泪洗面，今天就来教教大家预防诈骗。
3: 先生您好，听说您

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在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称摧毁3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随即宣布将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禁区，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

0: 是查到您有一笔巨大金额消费，请问是否本人操作，我们进行核对。停停停停，不要轻信，不要立马交费，银行询问找来警察来把阴谋敲碎。
1: 凡是电话通知你说恭喜中奖，你连彩票都没买过，所以想都不要想。天上哪有免费的馅饼掉下给你重赏，只有一个个的陷阱让你没法去挡。

0: 变数琳琅满目，抓紧你的心理，一夜暴富。
1: 被骗的人们认真醒悟，
2: 不要去踏足，也不要迷路。
3: 如果发现您被骗，及时报警是首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经济。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12月5号。由于本月有5000亿元同期限的品种到期，本次操作为等量续作，实现零回笼、零投放，结束了此前连续2个月的加量续持续。业内分析，月初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此次等量续作符合预期，释放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信号。展望后期，宏观政策将向稳增长方向进一步发力，包括加快政府的债券发行，推进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等。央行流动性支持仍然保持力度。
1: 近日，有基金公司收到监管部门下发的做好含权二级基金偏债混合基金纳入个人养老基金产品名录工作的通知。通知称，为进一步丰富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谱系，更好适配不同投资者的需求，近期将推动符合一定条件的含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其中包括普通偏债混合基金以及偏债混合 FOF 基金。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产品将进一步扩展至固收加类产品，为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受到政策利好带动，今天 A 股零售概念集体拉升，多只个股涨停。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已经开始预热。携程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25号，双节期间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大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

0: 两倍。
1: 日前，我市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从吃饭、看病、照护、精神生活等群众最关心的身边事入手，为农村老人织密家门口的养老保障网。方案提出到2030年，涉农区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和环城四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布局完善，针对农村老人吃饭难，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五个一点多元筹资机制，推动助餐网络向村里延伸，让老人以较低花费吃上热乎饭。
0: 日前，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的5.6万人，创下了今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失业率维持在4.1%的低位，六月和七月的数据合计上修5.5万人。就业市场持续火热，加剧通胀反复担忧。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已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概率超过83%。数据公布以后，美债收益率应声上涨，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行超过了7个基点，创下了2025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0: 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9%， 达到 133.3 点，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新高。同时，粮农组织下调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预期至约 29.8 亿吨，同比下降 2%， 但仍有为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分析指出，食品价格持续走高，叠加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全球通胀压力仍存在反复可能。
1: 11:28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辑罗健，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再来关注路况，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好，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冀州、宝坻、武清、宁河、北辰、西兴下午阴有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市范围有小雨，风力逐渐加大，东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滨海新区风力更大一些，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是2级，花粉的浓度呢是中等，夜间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市民出行注意安全。周二白天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晴，有北风3到4级。周三晴见多云，受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降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仅在17摄氏度上下。周四到周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开始逐步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从周四的27摄氏度回升到周末的30摄氏度。市民出行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日前，由中铁滨海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中铁霸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11标段的首批供电设备顺利运抵京高区区间变电所。此次设备顺利进场，标志着 Z2 线工程正式开启了供电设备的安装施工工作，为项目按期实现送电目标筑牢关键基础，迈出重要一步。

0: 近日，天津经开区营商中心设置公证服日，旨在进一步满足办事企业群众的公证服务需求。从9月起，专业的公证力量将定期进入到经开区的政府大厅，实现政务加公证一站式办结，持续擦亮天津经开区的高效便民政务服务名片。今后每月单数的周二，天津市泰达公证处的专业工作人员都将进入到经开区的政务服务大厅法制护航专席，现场办理各类公证事项，为区域的企业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公证法律服务。日前，中心天津盛泰城创新服务模式将招聘会搬进了商圈夜市托业经济场景，开展诚心帮助就业专场招聘，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轻松求职，就近择业。
1: 此次人才夜市设在商圈内，是盛泰城连续第四年推出的特色招聘活动，汇聚辖区1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记者注意到，此次参会企业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新媒体运营、商贸物流等产业，岗位兼顾全职、兼职，适配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立了人社服务专区，提供人社政策、社保卡、人才公寓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还开启线上直播，实时讲解岗位详情、薪资福利等信息，方便求职者多元择业。
2: 我呢主要是通信工程专业的，我个人是比较偏向软件这边的，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从吉林大学毕业，我可以大概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获得怎样的薪水或者怎样的发展机会。
3: 一共我们加起来其实12个岗位，分布在不同的方向。
1: 据统计，此次招聘会累计收到简历1900余份，其中本硕学历占比超60%，827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 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紧密结合生态城的绿色创新产业发展，持续推出这诚心帮助就业、来好事儿遇见好工作、家门口的好工作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切实回应好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居民的求职期盼。

近日，2026年第四届槟城工匠杯职业技能竞赛机电一体化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S 赛项在天津港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开赛。本次竞赛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群团工作部、工业和信息化局以及天津港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联合主办，天津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办。赛制设置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S 两大竞赛项目。比赛现场来自13家企业的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在设备拆装调试、程序优化编写、故障排查处置等环节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全体裁判人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开展执裁工作，确保赛事全程规范有序进行。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的评审，各项赛事分别决出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0: 近日，天津食品集团旗下的海和乳业与利达粮油强强联合推出了两款联名的创新乳品，把天津地标特产小栈道融入到乳制品当中，实现了粮油产业与乳制品行业跨界融合，为天津城市的味道注入新活力。
1: 此次联名是天津本土粮油龙头与区域乳品标杆的首次深度携手。

0: 换新品中，小栈道米乳充分保留了小栈道原生香甜软糯特质，产品支持常温冷藏两种储存条件，能够适配通勤出行、居家生活、下午茶等多元消费场景。同步上市的大米奶皮子酸奶，研发团队针对性攻克米粒耐发酵、奶皮子成型两大核心工艺难题，打造出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稻香风味，可满足消费者精致轻食需求。
1: 其实呢，我们产品现在已经目前销售到了全国，我们把这个小栈道装进牛奶中，也是把我们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往通过工业加工往下游延伸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一款牛奶，能够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尝到我们天津小栈道的这个米是什么味道。
0: 海河乳品深耕天津乳品市场近70年，现已实现从饲料种植、牧场养殖、研发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链路把控，依托农业农村部功能与风味乳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科研实力，以及自身品牌势能、研发能力与全国渠道优势，海河乳品持续推动天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创新，将本地物产转化为市场化、年轻化、品牌化的消费产品。
1: 未来我们不光是要继续去寻找我们天津有哪些好的农产品啊，我们也要在全国更多的去寻找特色的农产品，让全国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能够爱上喝牛奶，喜欢上这个各地的文化。

0: 近日，滨海新区多个街道纷纷开展了关爱青少年系列活动，内容涵盖了爱心助学、主题实践、非遗传承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近日，寨城街道联合爱心企业开展街企共建惠暖色爱心助学启新城助学活动，现场受助学生依次上台领取助学金，一份份爱心承载着企业的深情厚谊，也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注入了温暖力量。
2: 在以后的求学路上可能更加努力吧，去追求一些更加高的平台，以后来为国家呀，为社区街道或者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也会把我以后学到的知识就是反馈啊，或者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1: 为答谢企业的暖心善举，平阳里社区、新村里社区代表先后为企业赠送致谢锦旗，沱南里社区为企业送上书法作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纽带，搭建起街道、社区、企业三方联动的服务平台，聚焦辖区困难家庭学子、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求学难题，将公益助学融入民生微实事清单，以党建红带动公益暖，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3: 下一步呢，我们辖区继续支持好企业发展，也引领更多的企业来献出支持孩子成长的爱心，帮助咱们更多品学兼优的孩子更好的来完成学业。
0: 中秋时节，中心天津生态城秋意渐浓，区域里的白鹭洲公园成片的低浮草长势浓郁，进入到观赏期，也成为市民休闲出游拍照打卡的新晋秋日好去处。
4: 走进白鹭洲公园，连片地肤草排布整齐，形态饱满，一颗颗圆润蓬松的绿色草球错落铺展，澄澈蓝天映衬盈盈绿意，河畔风光清幽雅致，氛围感十足。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前来漫步观景，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滨城初秋的治愈美景。园内绿道通畅整洁，既可休闲散步、骑行观景，也能在林间长椅静坐休憩。岸边芦苇摇曳，野花点缀，水景与绿植相映成趣，一步一景尽显生态城宜居宜游的生态底色。
5: 我们就住在附近，天气好我们就过来溜，挺喜欢这儿的，就是特别有那种景观的感觉，然后一丛一丛的吧，还绿油油的，看着特别养眼。
0: 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的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
6: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

0: 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0: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轻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2: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0: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3: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4: 专家还表示，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够真正为孩子视力保驾护航。
0: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5: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0: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5: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4: 我们关注健康第一线。近年来，随着减重的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就是人体内脂肪重量以及人体总体的体重所占的比例。不过不少的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率呢不一样。目前当前的测的体脂率的方法包括了双能 X 线的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这些设备的测量体脂的结果差异具有多大？那为何出现这样的差异？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6: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7: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6: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专家介绍， 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

0: 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1: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0: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2: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的诊疗指南，成年的男性体脂比超过了25%，成年的女性体脂比呢超过30%，则定义是体脂过多。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呢？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1: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做医学

0: 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1: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0: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2: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

0: 听到了。
1: 哎，那有听众呢，先来打来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打进258701101的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高律师？
2: 我咨询一下高律师，就是我家的狗啊，让邻居给咬了，咬完了呢，它等于是咬完，他当时没告诉我，因为我是盲人，我看不见。
3: 嗯。
2: 过了一个星期呢，我们家孩子回来了，一看那脖子都闹回了，都感染了。后来去医院，宠物医院看，花了1000来块钱吧。
3: 嗯。
2: 然后后来他同意给那赔药费，关键是我们是天天搭车去医院的，还有那个孩子上不了班了，现在天天病了，因为缝针了。
3: 啊。
2: 26。
3: 26，有工作吧？
2: 有啊，
3: 他这情况要赔偿医疗费，打疫苗的费用，还有赔偿的误工费和交通费，他都得赔偿。
2: 嗯，
3: 这个就是看你误工的损失，你肯定打这个疫苗得打几次以上，对吧？另外呢，还得进行的门诊的复查，所以这些个费用，包括是误工费，包括这个交通费，对方都应该赔偿。
2: 谢谢
3: 高律师。哎，好的好的，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这位听众朋友。那还有公众号上马先生啊留言，他想问一下高律师，他说呢，这个自己是增加工作量了，这个单位呢是要求他每周一、周三、周四是在原地点工作，周二、周五呢在另外的校区工作，现在是通勤不太方便，而且呢上下班各延长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劳动报酬呢是不增加的。他说，如果算是被迫离职的，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呢？
3: 像这种情况的话，属于这用人单位的违约。用人单位呢单方变更了劳动的场所，没有跟员工进行沟通，这种情况呢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员工呢可以拒绝。如果是属于被迫离职这种情况的话，没有把握最后呢劳动者能够胜诉啊，就是你这种情况还不完全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潘女士呢打来热线，想要咨询一下。她说，劳动合同当中约定了乙方同意甲方有权根据业务呢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那乙方同意工作岗位调整之后的这个薪酬待遇，按照调整之后的这个工作岗位相关的薪酬标准来进行确定。像这种情况，乙方可以拒绝甲方提出的这种调岗的通知吗？
3: 如果劳动合同当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啊，作为这个潘女士可以提出拒绝啊，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王女士在公众号上留言咨询高律师，她说工厂保安呢用手机拍摄了员工报警，在警察的处理之下呢保安删除了，后来呢保安又从回收站恢复了，把这个照片提供给了工厂用来劳动仲裁用。那想问一下高律师，这个员工可以再次以侵犯肖像权对工厂对保安进行追责吗？
3: 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报警了，警方也要求保安撤销这个照片，那么保安恢复以后属于不合法。如果是工厂利用保安的这张照片向仲裁部门或法院提出这个提交证据啊，作为这个王女士呢可以按照报警警方做出的处理决定，要求呢这提出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高律师的解答，高律师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再见。
1: 好，如果您还有法律方面的疑问需要解答，欢迎您在节目以外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滨海之声的三部热线258701101、258702002和258703003，我们也会在每周一上午的11:45为您准时连线高律师。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5: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0: 哦，频率是
1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们先来关注今日看点，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中国抗衰老年度报告发布，警惕私域医药管控骗局，智能单品成男宠穿搭一环，免费升级 ETC 骗局现身。稍后共同关注今天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在线平台呢，花6000多元订机票，误将出发的日期选错，订票1小时左右申请了退票，商家几乎是扣除了全部的机票费用，只退600元保险费。那最近旅客冯女士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引起不少的关注。黑猫投诉平台七月发布的显示，仅今年的上半年，平台就收到了关于机场航空公司投诉近2.7万件，其中退改费用投诉超过1.3万件，占比接近了一半。报告提到，消费者普遍反映的提前7天以上甚至是10几天申请了退票，但是还是会被平台扣除超过40%甚至90%的票款作为是手续费。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什么这么高？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机票航班的座位呢，是有吉祥时效性、不可储存性、资源独占性三大特征的。民航航班的运营资源呢，都是为既定的飞行计划提前配置的。飞机的调度以及航油的储备、机组人员的排空，还有空管。

指挥机场保勤保障均有成本，且成本呢不会因为是座位空置而减免的。一旦是航班起飞，机上的空置的座位就会失去使用和二次销售的价值，属于不可逆的资源消耗。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那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的是阶梯式的退票收费，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拥有越充足的时间将空置的座位重新投放到市场完成二次销售。退票的手续费标准呢一般相对比较低，建议形成不确定易变动的旅客选择，退改灵活的全票价高端的舱位，更好的享受到退改的权益，形成固定确定无误，旅客可以选择高折扣的优惠机票，来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换取出行的性价比。一些旅客反映了退票规则看不懂的问题，中国航协有关的负责人介绍，阶梯式的退票收费呢，在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确实存在了一些服务的短板，规则公示透明度不足，部分的线上平台销售代理渠道呢存在了规则展示隐蔽的问题，那如退改条款的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的术语晦涩、默认折叠不展示等，国际的机票退改系统复杂。那部分的外国航空公司呢，扣费规则不公开，费率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行业缺乏了规范的标准。国内的各家航空公司虽未遵循阶梯收费的逻辑，但是在具体的时间的节点，还有手续费的对比以及免费退改门槛的细则上存在了差异。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呢，全面提升了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的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来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强制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的订单前呢，主动公示退改的政策。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和选择权，强化行业合规培训，规范服务执行口径，针对一线的客服、票务代理还有线上平台的工作人员，要开展常态化的专项培训，攻坚国际机票的服务难题，实现跨境规则的透明化，来督促国内航空公司和销售平台细化国际航线退改规则，前置风险提示，主动对接外国的航空公司，加大协调力度，推广跨境跨航司退改服务的规范化、透明化。日前，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发布，这标志着我国抗衰老产业正式告别了粗放式的发展，迈入到科学化、规范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中，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撰的，按照报告构建了概括内涵、背景、现状、趋势、投资建议的研究体系，明确了抗衰老界的产业八大核心门类，全景绘制产业链图，以及系统梳理产业上下游的资源发展的痛点和市场的机遇，为政策制定、产业投资、学术研究与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标准化的参考。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抗衰老委员会表示，后续将持续完善行业的团体标准，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机制，聚焦技术创新、学术深耕与公益科普，培育本土的抗衰老的民族品牌，打造行业标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

0: 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3: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2: 哦，频率是
3: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天商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之前呢，中消协和中国市场监督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警惕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的虚假宣传。那近期呢，中消协收到了消费者的反应，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的渠道呢，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这类广告呢，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来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者是预防的功能，引发消费者对于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那经消费者向医生来咨询确认，所购的商品呢是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中消协提示了私域医药广告常见的三种骗局套路。

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呢，就是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的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的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呢自动失效。那二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者，部分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这些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客服加入微信群，然后就诱导消费者呢进入到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的形式呢进行消费诈骗。三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私域直播间呢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这些名义呢违规使用包病百治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根治这些用语，宣称专家推荐组方秘方这些进行虚假宣传，进行权威背书，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制造消费焦虑。那根据广告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医药广告呢不得含有以下内容：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说明治愈率或者是有效率的，与其他的药品医疗器械功效还有安全性做比较，利用广告代言人进行推荐证明的，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其他的任何广告呢，不得涉及到疾病治疗的功能，不得使用医疗用语。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的医学用途配方的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得使用医师、患者等名义或者是形象做推荐证明的。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科学理性消费，警惕私域引流。

当下男性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追求科技实用性，穿搭时尚。那智能穿戴设备呢，是单纯的功能性的数码工具的固有标签，进化为兼具技术内核与设计美感的穿搭配饰。以往谈及到男性的数码消费呢，大众的印象往往是聚焦了参数性能，看重了产品的工具价值。那如今智能的穿戴属性正在延伸，不少的科技数码产品呢，慢慢演变为了一种社交货币。打开小红书这些社交平台，可以看到众多的博主在分享日常穿搭造型的时候呢，不再只聚焦服装、鞋帽、智能手表、AR 眼镜等智能的穿戴，已经成为整套造型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穿搭风格融为一体，对外展示。京东发布了2025年的3C 趋势白皮书，显示各种3C认证的衍生出品更多细分为了消费场景，品牌通过了技术创新和功能集成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呢，场景化的消费也引导了主流的生活方式。智能手表的赛道呈现鲜明的风格化穿搭细分的特征，不同产品找准了差位，以及兼顾了专业的运动能力与外在的造型表达。华米深耕户外机能时尚，高度契合露营、越野、徒步，做到了专业的运动功能和户外的潮流兼备。高驰以及各种凭借超轻量机身、长续航能力、专业训练工具以及高精密度的间距数据，打造出了极具商务质感。同时呢，覆盖了专业的竞速运动和日常的轻商务场景，适配到职场男性与运动爱好者的多重穿搭需求。科技硬件与时尚配饰的边界正在持续的消融，智能加时尚的消费风潮呢，潜移默化渗透到各种广泛的消费圈层。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彰显自我风格的方式也更加的丰富了，成为大众借助到智能穿戴表达自我认同、塑造个人风格的新途径。未来随着技术和设计的持续融合，智能的穿戴与日常穿搭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全部节目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导播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点，这是最佳补水时间。温水一杯，刚刚醒来的时候立即喝一杯温开水，当水在胃内短暂停留之后，21秒就能抵达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帮助身体运动起来，心脏也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能量，整个人立即就焕发了最新的动力。春夏秋冬四季有效啊，这个我亲历过，亲身尝试过，就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先喝一杯温开水，一定是温开水啊，之前先喝的凉水，后来发现是全身都活动起来了，你跑那个洗手间活动去了，肯定是闹肚子啦，所以一定是温开水，尤其现在天凉了别喝凉的，真的那深受其害啊。这个蜂蜜水半杯更好，是吧？在用温水冲刷过身体之后，需要加入一些润肠剂，令身体更加轻盈，增加早餐营养的正向吸收。而蜂蜜与水的黄金比例是1:7，也就是一勺蜂蜜加入7勺的温开水来稀释。哎，对你的身体就是这纯养生了，这纯养生，好多人都有这习惯。关于坊间对于这个蜂蜜水还是柠檬水都有完全就是争执的空间，就好多人说得喝这个柠檬水，嫌柠檬水，有人说我得喝蜂蜜水，这两拨人还争执过呢。其实喝哪个都行哈，看您需求哪个。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你胃不是很好，这柠檬它至少有酸性嘛。如果你胃，因为早上起来你空肚子嘛，喝一些酸性的东西，如果你胃扛劲儿不是很足的话，就不建议喝柠檬水，你喝蜂蜜比较好，蜂蜜是百搭的啊。你如果你这个什么个糖尿病或者乳糖不耐受什么各种，你这就。这因人而异了，因人而异了。中午的11点到13点，就是中午时分，午餐前，这不是让你喝水啊，喝一碗汤比较好，尤其清汤。养生专家告诉我们说，饭前先喝汤胜过凉药方。开餐前喝几口汤，就等于为身体注入了润滑剂。最佳选择是海带汤，其含有较多的碘和钙，简单可口，能够保持身体内部的能量。我小时候就是，家里人就跟我说别喝，哎，不是别喝，就是别喝水，要喝汤，因为你在吃饭之前你特别口渴，一喝水就把胃液冲淡了，就不好消化了。你吃饭之后马上喝水呢，也容易消化不良，所以喝汤呢，这里边就有原汤化原食的功效。所以大家小时候这家里就有这种习惯，吃饭之前先喝两口汤。但是每个家庭这可能是用餐的习惯不一样，后来去朋友家吃饭或者什么的，我发现有的家庭就没有喝汤的习惯，甚至有的家庭都不做汤。你看这个，后来我跟他们一聊，他们说，嚯，你家够色横，还那个几个菜几个汤的。我说大家小时候就是家里有干的有稀的不得吃吗？他说没有，我们这你渴了你喝点水。哦，正常了解了。所以每个家庭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吃饭的这个用餐习惯都不同。你但凡你到了新的环境，或者去人家串门一吃饭，哎，你们家怎么就没有汤水水呢？哦，人家没这习惯。哎，你们家没有干的呢？哦，你们家怎么没有主食呢？我们家减肥。你们家没有菜是吗？我们家光主食。刚才说喝汤啊，午餐之后也可以喝一杯果汁。用餐15分钟之后呢，不妨来一杯鲜榨的橙汁。橙汁当中所含的维生素 C 呢，也是心脏最喜欢的营养。一杯橙汁入口，会让你变得精神百倍。尤其中午你犯困的时候，喝橙汁确实会让你觉得不容易那么犯困了啊，亲测有效啊。但还是咖啡来的更实在一些。晚间的9点到10点，也就是21点到22点之间，临睡前的牛奶、脱脂牛奶的安眠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睡前一杯，可以保证你安眠无忧，就是助睡啊。牛奶是助睡的，一定是热牛奶啊，你别凉的，冰箱里拿出来喝，来这个助睡，行了，好办了，你就是又去狭小的空间了。休闲式的花草茶，将玫瑰花和茶叶放在有隔滤器的泡茶器皿当中，用开水冲泡，泡至色如琥珀颜色之后，加入红糖，均匀搅拌，更有效果，让你的身体轻松如燕。但是喝水的方法很有讲究，并不是以往的细细品味，而是大口的高频率的喝，集中为烦躁的身体补充能量，尽快安静下来，为睡眠做好准备。不是说睡前不能喝茶吗？你这小时候接受到的信号啊，就是睡前喝茶可能睡不着，那有可能。这个有些人就是属于咖啡茶类的就不耐受，就是喝也没事儿，有些人就不行，喝完之后好嘛，甭说今天了，明儿都睡不着，你这麻烦大了。所以这也得因人而异，如果您但凡喝点茶喝点咖啡就睡不着，那你就牛奶啊，喝牛奶。那要是乳糖不耐受，牛奶不耐受，喝不了牛奶，那就喝点

热水吧，多喝热水也行啊。反正这季节是特别适合补水的，多多补水对身体有益处。嗯，所以你看，一直以来那个网络上或坊间调侃的，人家多喝热水，你感觉它是有道理的，人家有道理，让你多喝热水就是为你好，嗯，就被妖魔化了。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1，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先来说一个正在热播的都市剧，叫《早春晴朗》。哎呦，这剧这火得一塌糊涂，最近真的，你看我不追剧啊，我都了解了。最近我好多人都在谈论这剧，甚至好多人说我这个井柏然正在是未被发现的宝藏啊，真的是之前没有觉得他演戏怎么样，最近因为这部剧。好多人就窥见出哇，这演技可见一斑，真的未被发现的宝藏，用这词儿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真挺贴切的，就是演的还真挺好的。我刷到几个片段，我没追剧，但是确实感觉不错。但是温馨提示啊，那些就是看剧追剧死乞白咧的，您先别看。死乞白咧的，就是好嘛，黑白刷那种，因为他现在还没养熟呢，他现在还在更新当中，也就是说没养肥的剧你。更剧更的怪着急的，有时候我要是偶有的追某些剧，我也是这样，就是你我想把它看完了，但是它没更新完你怎么看呢，就心里没着没落的，所以好多人要等这个剧养肥了，所谓养肥就加引号了，就都更新完了你再看，网上就都有了还行啊，要不然的话一会抓心挠肝的怪难受的。看看这个吧，早春晴朗啊。2020年暑期档接近尾声了。哪儿就已经完事儿了，这个哦，他说剧的暑期档啊，谁也没料想到井柏然孙谦主演的都市剧《早春晴朗》杀出重围，成为了今年最大的黑马。开播初期并不被市场看好哦，他之所以成黑马是因为好多剧上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而这部剧呢是雷声小雨点大，就上来就是基本上没人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呢却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路逆袭翻身，国内播放数据断层式领跑，出海之后更是刷新了国产剧集在奈飞的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不管是播放热度还是商业招商价值，全部交出了超预期的答卷。看着你不年不语的哈，突然就火起来了。都市偶像剧情感类的，其实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时代不缺都市偶像剧，大伙儿看到的都市偶像剧也比较多，一说都市偶像剧你就知道是那种甜腻，然后在职场当中霸总什么各种，这个比较多啊。人这部剧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你看它也是它的优点所在，受到大伙

关注的程度的优势之一，就是他一改往期的套路，就好多人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看这剧的时候特别有清爽之感，就特别接地气儿啊。很多都市偶像剧满屏都是工业糖精，男女主不停的撒糖腻啊腻，人设悬浮而且脱离现实。而我们今天说这个早春晴朗，最大优势就在于他跳出了这套固有的思维逻辑和套路，把成年人之间的克制又汹涌的感情呈现得淋漓尽致。故事围绕广告公司一对上下级的长达6年的隐秘爱恋展开，没有大喊大叫的告白，也没有强行制造的亲密戏份，大量的情绪隐藏在眼神、微表情和肢体细节当中，两人互相试探拉扯，进退两难，那种想靠近要克制的氛围感，是很多流水线甜宠剧拍不出来的质感。你看，为什么火就火在，它跟现实非常的贴近，现实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你看很多这种类型的这个偶像剧说，哎呀呵，甭管我怎么做，最终的俩人友情终成眷属。但现实生活当中，终什么眷属啊？你这退一步，那不是海阔天空，就是天涯各一各方了。就真实世界当中，就是不把握机会，或者俩人没在一块就没在一块了。但这部剧当中，它明显展示就是这个。我想，我不敢出击，但与此同时也怕错过，但是错过的同时心里还纠结，把这种心理刻画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恰恰是这种。微表情是演员最难刻画的，因为他语言比较少，或者对白比较少，完全靠你面部表情和眼神，没有一定的戏剧功底，或者没有对剧本深刻了解，他是演绎不出来的。所以这俩人肯定是把这戏本给吃透了，才能演绎得出来，而且很敬业，是吧？深刻钻研了一下，确实不错啊，值得推崇啊！现在正在热播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要不刚才说呢，我说井柏然真没发现那个这潜藏的黑马，演技真是不错啊。唱歌的嘛，这个唱而优则演了成了啊。对，再来说这个古装剧《兰香如故》官宣定档，古装社会家庭大剧《兰香如故》正式官宣，该剧将于9月11号登陆 CCTV8、央视啊，哟呵，那行了，腾讯视频也独家播出。剧集呢，以由刘学义和谭松韵领衔主演，牛俊峰、李梦和郑和惠子、郭柯宇特别出演。伴随定档消息呢，官方同步释出了家暖情长版预告，还有贪嗔痴慢疑版群像海报。兰香如故事改编自这个何燕山热门小说叫《兰香缘》，跳出了古装剧的常见情爱故事，以乱世求生、人间相守为核心，勾勒出了时代洪流当中普通人的浮沉与成长。你看现在都要这种接地气的啊，就是贴近生活比较好，别弄那浮夸的，大伙不爱看啊。然后呢，说这里边的场景搭建和造型上也比较用心，说这个前期历经4个月精心筹备，对建筑的形制以及陈设的器具还有车马的纹样，包括这个中国园林都在里边了，还是挺用心的。这个在11号上线，咱们到时候看吧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
12: 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5: 新农村，
2: 新农民，
15: 新希望。
16: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7: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6: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7: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6: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全天是阴转小雨，东南风3级，空气污染指数是43，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8度。
0: 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啊，感觉还是比较适宜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天气预报说有小雨，不知道会不会下。不过呢这个小雨可能会下在天津的就是其他的区域，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滨海新区有的地方可能会有局部的雨啊，有的地方没有。
1: 哎，对，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播天气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显示是没有雨，但是目前这个实时的预报是阴转小雨。不知道下在哪一块哈，还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其实这一周我觉得总体情况来说，除去今天吧，就是周二到周六，基本上都是多云晴天这个样子啊，大家不用有特别大的这种担心。然后呢，明天呢，明天和后天可能会经历一个这个降温的过程，大家早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添一件衣服哈。
0: 没错，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是早晚的温差哈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及时增减衣物，特别是过两天的时候，这个温度可能好像。

0: 从明天开始，就是说明天会有是这周最冷的一天。
1: 哎，
0: 对，最高气温就变成了23摄氏度。
1: 对，
0: 哎，突然间就凉了。
1: 对，应该明天是最冷的了，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可能很就是好长时间都没有经历最高气温是23度了。
0: 我觉得回家的时候我得找一件薄一点的长袖备上。
1: 真的是这样啊，就稍微就是比如说大家怕冷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这种厚的外套找出来，哎，这个应急一下嘛。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啊，稍后来关注旅游方面的其他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前天呢是我们黄渤海福暨休渔区结束的这个首个周末啊，那滨海新区的北塘渔港呢真的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相信这两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开海的消息之后啊，都想着哎过去要去买去哈。
1: 嗯
0: 嗯，那在渔港午后时分呢，出海捕捞的这个渔船也是陆续满载靠港，来自京津冀还有本地的市民啊，也是大家纷纷的涌向码头选购这个刚出水的新鲜的海货啊，也是尽享开海后的第一口鲜。
1: 嗯，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去码头，就是新鲜的这个第一班，然后呢就去买这些海鲜。我觉得这个第一班肯定是要比你去这个市场买要更有那种感觉哈。
0: 对，
1: 毕竟是在码头嘛，然后可以挑挑选选呀，然后划划价呀，哎，买到那种自己觉得哎非常满意的海鲜。
0: 嗯
1: 嗯，而且不仅是我们就是周边的这一些居民啊，能够享受到这一口鲜。你看，来自这个北京的，包括天津，然后还有这个河北的，就市区的啊。有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0: 对，嗯，你说这个，就上次我们有个同学嘛，来这边找我玩，然后呢，回来我们两个就说到这个吃海鲜的事儿了，他就说等到九月中下旬吧，
1: 我再去找你。
0: 对，我再来找你。我说九月中下旬，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就不开海之后的事儿吗？就是对山西的朋友
1: 啊，
0: 他们还挺关注这边的开海的事儿，知道吧？
1: 哎，对对对，都想，比如说特别喜欢吃海鲜，他可能就很关注这个、啊。
0: 对对对，反而是就是可能就
1: 咱们作为本地人，
0: 对本地人可能还没有尝到第一口鲜呢，知道吧？真是这样的。
1: 哎，哎，我们看到这个港内吧，就是当天也是归港的渔船挂满了这种红旗，一筐筐刚打捞的这种渔货吧，就被迅速的这个班卸上岸了。哎，这次渔货还。现在的渔货真是不少啊，
0: 哎，还丰富、哦这个、
1: 真的是好丰富、
0: 各种种类的。
1: 你看像梭鱼啊、鲈鱼啊、皮皮虾呀、啊、螃蟹呀、啊、哎，包括这个海虹、哎，你知道什么叫海虹吗？
0: 海虹就是那个大螃蟹吧？
1: 小螃蟹，
0: 小个的吗？
1: 小个的那个叫海虹、
0: 啊、比那个
1: 它那个钳子很大
0: 哦，
1: 那个就是海
0: 虹。比我们说的那个长鳍的要小一点，
1: 要小，然后对，它是那个硬壳比较硬的那个
0: 哦
1: 啊，对、
0: 哎。那我前两天看到我们同事吃海虹，
1: 他吃的就是海虹
0: 啊、哦，10块钱一斤，好实惠呀、啊！天啊，
1: 对他那天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我今天买的是10块钱一斤，但是我前天买的那个是25元一斤，相比之下呀，还是25块钱的更肥。
0: 对对对，毕竟这个10块钱的就很实惠了啊。
1: 哎，对，10块钱我觉得可能就是尝尝鲜啊，尝尝味儿还行，
0: 哎、对就是。尝尝鲜嘛，25块钱一斤的也很实惠。

0: 会啊，就是相比较来说就已经超值了，
1: 对，
0: 然后
1: 特别肥，
0: 还肥，哎，确实，我相信啊，就很多的朋友都想着，过两天要买点螃蟹啊，或者说，哎，该存存虾了，是吧？
1: 哎，真的是啊，所以说嘛，现在真的是各种的海产品啊，鲜活饱满不说，品类也是最丰富的，当天的时候就是挤满了这种挑选询价的朋友。而且有不少这个朋友也是专程驱车赶来的，趁着周末采购新鲜的海货。
0: 我们之前啊去的时候，就是有好多朋友从这儿买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到对面就有一个集装箱嘛，
1: 对，
0: 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
1: 了。现在都没有了，但是他们现在都是去那个北塘古镇里边，有一排那个就是饭店嘛，他们去那里边加工，或者说是就是直接吃啊什么的。
0: 我想是不是就是那些集装箱的那个渔户都搬到那个古镇里？
1: 对对对，有很多家都是搬进去。
0: 当时我们就是好几年之前了嘛，买完了之后，然后大家都去那儿加工，他好像就会用这个海水给大家加工，就很好吃，就是那个渔船上打捞出来就现场给你做的那个味道就非常的好。
1: 对，包括我觉得那些饭店啊，因为他们也是开了好多年的那种就是老的店铺吧，所以属于那种匠人的精神，所以说做出来的这种海鲜呀，还是非常符合咱们本地的百姓的这种口感的。
0: 是，对，就确实大家就做菜呀、做饭啊，可能手法都不一样，但是真的是做出来的味道也是不同的。
1: 对，
0: 然后就我发现就很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外地的朋友，他第一次做海鲜，然后他就会比如说这个平台上搜搜查一查，然后之前还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你们蒸螃蟹都怎么蒸啊？我说其实我在家很少蒸螃蟹，很少做饭。
1: 我记得你吃海鲜好像过敏，还是
0: 对对
1: 对，
0: 有一点点
1: 啊，有一点。
0: 对，要吃少了没事，吃多了不行。然后吃少了是就比如说吃两个螃蟹，这个量是可以的。比如说
1: 那还行，
0: 对对对，
1: 起码还能尝到这个美味儿。要是不能吃，真是觉得太遗憾了。
0: 轻微过敏还好，
1: 还行。
0: 就身体底子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啊，免疫力强的时候吃点螃蟹啊、虾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1: 那还好。
0: 对，吃多了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我上次那个朋友就问我嘛，说这个怎么做呀？我说要不你上网查查，然后我也给你问问我们朋友是怎么做的。我平常是真不怎么做这个海鲜，不怎么吃。然后因为家里边就是我过敏嘛，孩子也有点过敏，所以吃海鲜就少，
1: 吃的太少。
0: 但是比如说家里炒个虾仁儿啊什么的，是可以，
1: 还能接受的。
0: 对对对，比如说煮个虾，吃几个，比如说吃4到6个、6到8个都没有问题。就别吃的太多。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家里有的人哈，这个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一盘虾就一会儿一边说话一边就当嗑瓜子儿一样，就是那种吃法。
1: 对，就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海鲜的话，就是这种吃法。
0: 对。然后螃蟹也是，就是我说，就之前哈，我们买螃蟹，比如说一人一个螃蟹差不多吧。但是不，我们家就是买螃蟹，他可能一买就买好几斤，然后一个人四个钓。我说根本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吃2个，
1: 胃口太好了。他按着他那个量给你们定。
0: 对，按照他自己的那个量定，然后剩下的下顿再吃。我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剩下来或者当天必须吃完就不好吃了嘛。
1: 肯定是当天就是比如说蒸出来或者煮出来它味道更鲜美。
0: 对对对，
1: 你转天再吃它就确实少一点那个味道哈。
0: 对，就不是那个味道了。但是就每个人好像吃海鲜都有不同的吃法吧，做法也不一样。我看就是视频各种做法，那天我看视频就是比如说那个炸虾嘛，然后烙饼。就是虾好像炸的这个手法差不多，但是那个烙饼也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我觉得炸虾是不是用那种小白虾会就是更好吃，是吧？
0: 是
1: 就是要用那种大的特别虾那种，我觉得那个壳炸出来也不太好炸。
0: 对，就都搜的都是海鲜嘛，然后那个小虾也出来。主要那天我想看他就是怎么烙饼的，因为家里就是经常就是吃这些东西嘛，也换换样。就有的时候我烙饼会硬一些，我就看怎么它能烙软呢。我发现大家烙饼都不一样。我的
1: 烙饼好像是不是应该用这种热水烫面
0: 对
1: 烙出来 才会软一些。

0: 大概50度左右的吧。
1: 啊，就用稍微热一点的，对，得烫那个面儿。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烙出来饼，它吃起来就是软软和和的。
0: 哎，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烙饼的时候，就大家倒的那个调酥，有的人呢、嗯、是这个油需要热一下，
1: 嗯，
0: 热一下，然后再和面粉，
1: 嗯
0: 嗯，是中间那一层酥油、嗯。然后呢，我们家做就是直接用那个生油倒上，再撒盐。
1: 嗯
0: 嗯，然后我看他们好多人就是面粉里面直接撒盐，然后和面。
1: 哦，
0: 是这样做，就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哎，做出来好像都还挺好看的。因为吃不到嘛，就是都挺好看的。
1: 嗯嗯嗯，真是，嗯，做饼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没有每个人的这个滋味哈，
0: 嗯、
1: 就
0: 是
1: 哎，嗯，比如说你喜欢吃软一点的发面饼，嗯，那就得多尝试尝试。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你发的特别好或者做的特别好。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死面饼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对，
1: 嗯、
0: 死面饼就好做一些嘛，
1: 好做多了。
0: 对、嗯，然后我看就是好多博主就是教大家怎么烙饼啊，然后因为那个，你比如说你把这个虾夹在饼里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虾夹饼里，这个饼就需要分层，
1: 哎，
0: 知道吧，
1: 这太专业了
0: 所以就是在就是扒那个视频嘛，然后看说这个谁家的饼是那种千层饼、嗯、里边就好多的芯嘛，就比如说一层有虾、嗯、一层呢夹点什么酱肉、啊、然后一层呢夹点那个大饼夹一切、就是、
1: 太厉害了。
0: 对，夹点什么黄瓜呀、素食锦啊，就是这种。
1: 我觉得你走的是这种专业路线、
0: 嗯、
1: 就是能出摊的那种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朋友啊，在家里边如果没这技术，咱也别生凹这个技术，咱们就出去买点吧买点回来家一样、
0: 嗯、对，出去买点肯定是方便的、
1: 嗯、
0: 但是烙饼真的不难，就非常的简单。
1: 嗯，但是就是整个做的过程可能会就是你、嗯、比如说你生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点难度，如果你经常去做那就挺、
0: 嗯、
1: 其实还算挺简单。
0: 对对对，就整个你发面、
1: 嗯、
0: 烙成一个小时、
1: 嗯、
0: 就你要烙个两三张一个小时肯定是够了的、
1: 啊、是是是。 嗯，
0: 嗯，对，就比蒸米饭可能稍微麻烦那么一丢丢吧。
1: 哎、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个说了半天啊，从这个海鲜就说到了这个炸虾配这个配这个
0: 大饼
1: 大饼
0: 对
1: 然后说到这个大饼怎么弄了啊，真的是有意思。
0: 嗯、对，
1: 总之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嘛，就是说，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很多朋友来到这个码头，选购自己心仪的海鲜，大家也就是挺关注的啊。你看，像这个2026年的黄渤海休这个福记的这个休渔期，它是从9月1号的12点正式是结束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为期是4个月啊。那作为天津最大的群众啊，渔港北塘渔港呢已经有近100艘渔船出海作业了。

0: 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接下来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黑白隐痕。
1: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张先生最近心情相当不错。一天傍晚，他约上三个要好的工友一起喝酒，推杯换盏之间，他得意地提起前几天在家里发现了四枚古钱币，想着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拿着去古币市场鉴定了一下。
2: 鉴定完之后值个4-5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这哎挺开心的，这是说什么呢？要是卖的话，你白捡个4-5万块钱。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东西，本身呢我们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说那个东北汉子嘛，哎，有点什么喜事喜欢喝点。
1: 张先生平时以出海打鱼为生，这4-5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一起喝酒的三位工友都很羡慕，也纷纷劝他尽早把古币出手变现。
2: 这个是我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我父亲从我爷爷那儿得到的，我爷爷他从哪儿得到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就是最早是在我爷爷手里，是4-5万块钱对于我什么一个那个出海了能改善生活，但是说这4-5万块钱终于会花了那天，但是这个东西留着块不是个念想吗？
1: 见张先生不愿卖掉古币，三位工友就不再多说什么。他们怂恿着张先生把四枚古币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张先生也没有推辞。几人传看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古币还给了张先生。几天后，2025年1月16日，张先生和几位工友接到船主通知上工出海。
2: 我们船上一共是4个人嘛，加船老大是5个人。完了之后有个船员临时请假，就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回家，完了当天他就没跟他一起出航。
1: 请假的那名船员名叫王某，考虑到这次出海的时间不长，捕捞的工作也不算重，有张先生他们三个船员就能应付得来，船老大同意了王某请假。可是渔船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又掉头回港了。
2: 我说船老大也没看那个近期那个海岸线是否那个被封，那个有没有那个提示也没看，然后我们就往外走。后来就是接到那个通知了，说那个禁止那个出航去捕鱼，大概在4点左右往回返航。
1: 这样看来，可能过年之前都不用出海了。
3: 回来了。
1: 渔船回港后，船主大方地给张先生他们多结了一些工资，让他们下船回家了。
2: 回到渔港，渔港离家很近，几百米，走就走过去了。
1: 可刚到家门口，张先生就发现了不对。
2: 我回到家之后，看到那个门锁啊，被那个撬开了。就是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币没了，就是我那个古币没了。
1: 张先生马上跑到室内进行查看，结果发现他的古币果然不见了踪影。
2: 完了之后就打电话报警。
1: 接警后，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4: 我们所迅速出警到了现场以后啊，询问这个报警人这个张某，张某说家中被盗了4枚古钱币。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一般这个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啊，在家中都会偷取现金呐、或者是金银首饰等物品，那为什么会偷这个4个古钱币？
5: 当时还有什么人？
1: 在询问张先生被盗古币的价值后，警方愈发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6: 据报警人张某反映，这4枚古钱币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他爸爸传给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他曾在古玩市场中找别人了解过。
2: 你就懂行的一看，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古玩，大约能看出来是母币。
1: 据张先生讲，古玩市场有懂行的人告诉过他，他那4枚古币还不是一般的古币，是古代铸制钱币时的模板，也被称作母钱，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0: 一排，然后呢，他把这个最外侧的一个。
1: 听到这些信息，办案民警都认为，盗窃这些古币的肯定是个古玩行家，或者至少也得是个了解这些古币价值的人。
2: 那懂这个银，知道这是值钱东西；不懂的银，就觉得就是一个手把件，手玩物嘛。
1: 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场又具备一些偶发案件的特点。
3: 嗯，经现场初步勘查，外门锁被暴力破坏，由此可知是人为通过这个撬柜等工具暴力破财以后进入的他的房间、他的卧室以及这个客厅，到处都有被人为翻动的痕迹。
1: 警方让张先生清点一下损失的财物，可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4: 现场只丢失了古钱币，但是一些其他的纪念物品并没有丢失。
1: 这样看来，案发现场的那些翻动就有可能是嫌疑人一心翻找那几枚古币形成的。嫌疑人应该有着非常明确的作案目标。可就在这时，张先生在家里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发现有双鞋不是我的，还没发现我的鞋不见了。翻这双鞋不是我的之后，我才想起我那个凳子上面放了一双鞋，发现它就不见了。
3: 多了一双黑色的棉鞋，丢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1: 张先生丢的鞋41码，而多出的这一双鞋也是41码。张先生一直独居在此，民警分析应该是嫌疑人将自己的鞋子与张先生的鞋子进行了调换。
3: 当时我们一直在研判他的动机，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张先生是在16日上午8时许从家出发去港口，当天下午5时许下船回到家中就发现被盗了。根据这个案发时间来看，本案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3: 92年，因为根据报警人张某自称他是一个船员，本来今天是要出海长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们的船长告知他不能出海了，临时让他回家，所以他在回家发现了这起案件。
2: 谁知道了他当天要出海，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分析这个方向了。
3: 认为有2点，第一点呢是犯罪嫌疑人掌握了这个被害人的不在家的时间，第二个呢又掌握了报警人家中有4枚古钱币，而且他没有偷其他东西，可能他就是奔着这个古钱币来的。
1: 警方本想调取监控找寻更多线索，但是张先生的家处于监控的盲区位置。随后出警民警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他展开进一步询问。
4: 基于先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向张某询问了有谁又掌握其出行时间，又掌握该古币的价值。
3: 张某呢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当时从古玩城鉴定完这个4枚古钱币以后，当时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呢就找了他3个船友啊一起喝酒，并在喝酒的过程中呢向其他3位船友说过这个古钱币的事情以及古钱币的价值。
1: 张先生的3名工友既知道古币的价值，也知道张先生16号要出海工作，他们3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3: 然后我们对报警人张某啊仔细询问了这与其喝酒的3个船友的这个身份信息后，再次找到船老大核实，当天跟张某一起出海的有2个工友。
4: 我们率先排除了2名工友，因为当日这2名工友一直同张某在一条船上，互相都有印象，并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另一名工友王某，本来他当日应该上船，但是他向船老板请假说家中有事儿，并没有参与。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
1: 王某既有作案时间，也了解古币的价值，那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警方找到王某，向其询问16日的活动情况。
4: 面对我们的询问，王某表现得非常紧张，而且含糊其辞。我们不断地深入询问，王某始终表示他始终待在家中，并没有外出。
0: 不是这个船。
1: 虽然王某坚称自己十六日一直在家，但是敏锐的侦查员还是从王某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样，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
4: 民警调取了王某家周边的监控，发现王某当日不仅出门了，而且在外出四小时之后才返回家中。
3: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他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撒谎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他是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啊又进一步的加大。
1: 办案民警决定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眼见事态严重，王某突然更改了说辞。
3: 他又改口，说是他平常比较好赌博啊，那天是约了几个人打牌。
4: 王某这次表达的倒挺坦诚，他之前对我们说他待在家中，只是不希望他的船老板知道他是因为沉迷于打牌而去请假。
1: 王某此次的陈述显得更为合理，然而鉴于他之前的欺骗行为，民警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
3: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又寻找了另外一个借口，然后我们随即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到底是跟谁在打牌，什么时间段，并且在哪里。针对他说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其他打牌的人，我们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侦查。
1: 随着当天和王某一起打牌的三名牌友被警方找到，王某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三个牌友和其他相关调查结果的佐证下，民警终于可以确定王某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4: 王某当日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因此王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3: 他之所以这个撒谎，就是怕啊，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他赌博的这个违法事实啊，对他们进行处罚。后来经过核实，我们对王某及当天参与赌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治安处罚。
1: 据张先生回忆，他家有祖传古币的事情，只在那天喝酒时跟那三个工友分享过，再没有别的知情人了。民警提醒他，在去古玩市场鉴定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5: 就是我去鉴定那天的时候，鉴定那家留了我电话，留了我住址。
3: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啊，只会登记电话号码，啊，他为何要对他的张某的家庭住址进行详细的登记？
1: 这个情况的确反常，案件侦查出现了新的方向，古玩从业者清楚古币的价值，也有快速变现的渠道，可以说具备一定的作案条件。但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登记张先生家庭住址的情况是某个鉴定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那家鉴定机构的官方行为。
2: 假如说案件已经到这步了，每个线索都得必须得跟进，所以说我们也经过摸排走访，跟这个收购人员啊也沟通了。
1: 之前负责接待张先生的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索要张先生家庭住址确实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2: 他的解释就是说，觉得这个钱币啊，进之前挺有含义的，完了价格应该是不菲，收购人员藏小私心吧，就是说准备上他家当面跟他谈，不用经过老板，私下里把这个东西给收购了，是这样的。
3: 后期我们又对他的1月16号当天的行踪进行了研判，他确实没有到龙王塘辖区的轨迹啊，因此我们也对他排除了可疑。
1: 至此，警方已经排除了所有进入侦查视线的可疑对象，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销赃环节倒查嫌疑人。
4: 考虑到丢失物品古钱币的特殊性，嫌疑人极可能将其变现，于是我们对本市全部的古玩交易市场以及大量的古钱币交易店铺进行了走访和布控，均未发现近期有人对此类物品进行交易。
3: 当时我们就对他这个行为又产生了疑惑，因为他盗取这个古钱币应该是用来销赃啊，但他没有销赃，那他拿着古钱币用来用于干什么呢？
1: 面对这样的疑问，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推断本案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3: 后来我们经过研判，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性啊，一呢是可能他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就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正在大力的寻找他，可能需要隐匿一段时间再嚣张。第二种可能性呢，他就是可能对这个古钱币没有足够的认识。
1: 因为涉及到这四枚古币的知识过于专业，这就导致了警方一开始侦查的范围过于狭窄。那么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古币的价值一无所知呢？办案民警联想起了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双黑鞋的情况。
6: 根据嫌疑人留下的那个黑色棉鞋线索，我们对周围的鞋店进行了走访。根据鞋店老板他们说，这双黑色棉鞋就是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布鞋。由此可以判断，嫌疑人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2: 一般都是老年人客户穿的，平时溜溜弯，通过方便嘛，上炕什么方便，跟脚还舒服，但是不保暖。
1: 针对这双黑鞋的特点，警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3: 他之所以要把他的黑棉鞋换成旅游鞋，单纯的就是认为这个旅游鞋比他的鞋更具有保暖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该人呢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认知呢那也应该也不是很高，因此他对古钱币真实的价值应该也不了解。盗窃古币呢，就应该是个偶发性的随机作案行为。
0: 对，
1: 而随后在案发地周边找寻线索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印证了嫌疑人是随机作案这一推测。警方在张先生家附近又找到了被盗窃的房屋，但是这两名户主并没有报警。
4: 由于临近年关，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出海作业，并没有发现家中被盗，因此没有报警。
1: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同样采取了暴力破坏门锁的方式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两名户主于15日离开住所后便未再返回，警方据此推测他们可能在16日遭遇了盗窃。由于作案手法相同且作案时间相近，警方怀疑这三起案件可能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4: 这一现象更加确定了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1: 结合嫌疑人能够精准选择这个区域实施作案的特点，警方对其进行了重新刻画。
4: 嫌疑人能够精确地掌握到这一个监控相对较为是盲区的区域进行作案，说明了嫌疑人可能在我们龙王塘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经历，对该区域是较为了解的。
3: 他偷的三家，其中有两家是船员，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他为什么敢直接白天暴力破锁进家中盗窃，那他可能曾经也当过船员，知道船员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啊，因此他敢白天的时候下手。
1: 尽管被盗的三户家庭都位于监控的盲区，但为了寻找嫌

0: 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1: 一家饭店的门外监控能够覆盖到张某家旁边的路口，我们对该监控进行大量的视频回溯。
2: 我们在监控中发现，当天九时许，有一个人穿黑鞋走向失主家。
0: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画面中只能看到此人穿着一双黑色的鞋子。这个人行进的方向正是张先生家。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车就停在这儿了。然后
1: 在两个小时以后，又一双白鞋从张某家方向走了出来。
0: 这处监控记录了案发时间段进出过现场的所有人员。
3: 然后
0: 警方逐一排查后发现，在那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穿白鞋的人从张先生家走出来过，而张先生丢失的旅游鞋就是白色的。
4: 但是这么走的话也能看见这监控。
1: 该人在如此微妙的时间出现了在案发现场周边，同时他也换上了这一双白鞋，我们不由得判定他极有可能就是那名嫌疑人。
0: 侦查员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倒查嫌疑人来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黑鞋的男子；一组侦查员顺查嫌疑人离开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白鞋的男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警方果然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两人服装样式相近，但是因为其中一人戴着口罩，侦查员并不能将两人认定为同一人。
2: 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步态，走到的时候螺旋腿啊，左右乱晃，最后综合判定为一个人。
0: 随后经事主张先生对视频中出现的白鞋进行了辨认，经过张先生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他丢失的鞋子。因为摄像头清晰度有限，加之嫌疑人作案后选择了用口罩遮挡了自己的面部，警方一时间也没有获取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无法确定其身份。
2: 继续扩大这个该人的行为轨迹，啊，最终在龙王塘轻轨站发现了该人的整个的面貌的视频。后经社区民警查看，该人是曾经在我们龙王塘这个做过车员的李某，且有犯罪前科，因此我们公安机关将他列为重点的犯罪嫌疑人。
0: 警方立即对于某的轨迹展开研判。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于某居住在某旅店。
1: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对于某的抓捕工作。
0: 虽然已经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也明确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但是此时侦查员心中还有一个担心。
2: 担心今天该人居无定所啊，已经离开了宾馆。
0: 如果这次抓捕与嫌疑人失之交臂，那么想要再次抓捕于某这样的前科人员，无疑会增加难度。
2: 到了宾馆以后啊，我们对这个老板这个进行询问，发现该人呢还暂未退房，因此我们向旅店老板啊要了这个该房间的钥匙。
5: 别动！
2: 最终在这个房间内对他实施了抓捕。
0: 警方随后将于某带回办案中心进行审讯，于某矢口否认实施过盗窃。但是很快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了发现，
2: 对其随身的这个书包事实就是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该人也放弃了抵抗啊，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0: 经过了解，于某刑满释放不久，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让他再次铤而走险，选择盗窃他人财物？
2: 出狱不久，手中没有多少钱物，啊，到我们龙王塘找工作呢，当时还恰逢马上临近春节，工作很难找，因此该人在离开龙王塘的时候，啊，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心理，啊，因此他再次走上了这个犯罪。
0: 于某做船员时曾经在案发地租住过一段时间，知道附近有很多船员居住，船员一般出海工作时间都比较久。

0: 所以他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这里。
1: 他就是白天一边溜达一边看，像是屋门外边挂着挂锁，而且这是小挂锁的那种，他才能敲得动。要是大的挂锁，他一般他也敲不动。
2: 李某也供述自己在监偷其他两家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量的财物，因此在两家中就随机盗取了一些金属制的项链、这个玉等一些物品。当到了这个张某家的时候，在翻找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四枚古钱币。
0: 据于某交代，他注意到这四枚古币存放的位置，明显是主人精心选择的，应该是价值比较高的宝贝。
2: 因此，他就将四枚古钱币偷走了。
0: 嫌疑人还没来得及销赃，警方将起获的四枚古币返还给了事主张先生。
2: 通过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对广大群众啊有几点建议：一呢，对重要的财物要妥善保管；二呢，如果长期不在家，一定要锁好门窗，防止发生此类案件。
3: 时间下午的15:58，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您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进行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节目最后，主播苏金、罗健，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有你在，更精彩；
1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

0: 1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嗨，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周一一天结束了，大伙辛苦啊。
1: 对，而且看了一下说今天预报啊，可能傍晚或夜间会有小雨出现
0: 哦，
1: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很着急呢？
0: 怎么一下班就要下雨呢？这
1: 哎，按你说下班不应该是很快乐，怎么还下雨呢？
0: 哎，是影响大伙儿的那个回家的步伐啊。但愿先别下，等到家了再下啊。
1: 是，我看了一下啊，说滨海新区气象台呢于2026年9月7号8时47分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的夜间到8号上午，滨海新区所有的街镇将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号的夜间呢，到9号上午仍然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也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哎，提醒您注意啊。另外，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
1: 对，
0: 今儿过了之后，这温度就会一天凉比一天了。
1: 是的，这个天气一变凉，你会发现大家可能在就中午的时候更容易入睡了，午休。
0: 哎，
1: 然后前两天在网上就看到一个段子啊，也是有不少的网友都在讨论，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讲究这个语言的文化，就是怎么说都有一番不同的解释。
0: 哦，是吗？
1: 我举个例子，就拿这个午睡举例子啊。
0: 哎，
1: 说让你睡一下午觉。
0: 哦，
1: 哎，如果我停顿不同，是不是你的感觉也不一样？
0: 让你睡一下午觉啊，很正常啊。
1: 哎，让你睡一下午觉。
0: 对、
1: 就是现在比如说唐伟中午啊，明天中午，
0: 哎，
1: 咱们节目中午的午间节目是没有的。
0: 对，这个
1: 你可以睡一下午觉，
0: 睡一下午觉还正常。对，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午休时间，所以正好明天。
1: 你难道没有注意我这个停顿吗？
0: 睡一下午觉、哎、
1: 让你睡一下午觉，
0: 睡一下午觉啊。
1: 天气变凉了、你中午没有节目你可以睡一下午觉。
0: 我
1: 然后第二种说法就是让你睡一下午觉。
0: 哦，
1: 就是你可以中午眯一会儿。
0: 哦，
1: 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让你这一下午你都可以睡午觉。
0: 哎，你说这个我好像记得前一段时间有过那个外国人中国语言考核嘛、就同样的字，同样的字数，同样的这个字数，然后同样的表达，但是你能听出不同的意思来。
1: 对呀、
0: 就这个睡一下午觉和睡一下午觉，
1: 哎，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外国朋友如果考咱们中国话，这个听力啊，挺难的。明明说，哎，不就是让你睡一下午觉吗？可以睡午觉了。哎，这个怎么说？哎，让你睡一下午觉呢？
0: 对你听这两句话之后，最后问你，你说我睡了多少觉吧？对，
1: 你这就变成数学题了。
0: 你算一下，我睡了多少觉、
1: 哎，所以说，但是咱们只是说笑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其实是天气呢越来越凉爽了。也推荐大家，其实中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让自己小憩一下，
0: 哎，
1: 作为一个一天工作当中一个缓冲，
0: 没错，正常正常啊，这个养生了该开始。
1: 对，那我们再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8度，阴转小雨，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里最低温度17度，阴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
0: 哎，对，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救援队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文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也是好多学校就开学了，是吧？嗯、都说九月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月份。
1: 对，
0: 一个是这个月底就要放假了，这好多人现在已经跃跃欲试的想着中秋假和那个国庆假呢。嗯，但是温馨提示您的中秋假它高速不免费。这个
1: 那没有关系
0: 啊，
1: 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预定，比如说飞机票啊，
0: 哎对，
1: 火车票啊，就人家出行方式有很多。
0: 哎对，你要是更往前赶一点的话，您现在出门，昨天看那头条新闻还说了，现在出门就现在十五号之前啊，九月十五号之前，什么酒店的机票啊，都是两三折，哟，这就特别便宜的时候，因为再过一过节，它就价格就起来了嘛。现在是最经济划算的时候，但是好多人这时候哪有假呀？
1: 对呀、啊，因为刚刚孩子们刚刚开学，
0: 对吧？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0: 是。
1: 但是很多人也是盯上了就是中秋国庆假期嘛，
0: 只能这时候了。
1: 对，最近不也是有一个就是拼假的一个方式火了起来吗？
0: 啊，对，
1: 说是什么拼三加十几，应该
0: 拼三得十三。哦，
1: 拼三得十三，你看我这数学。
0: 中间你知道，因为中秋和国庆之间有三天上班的时间。
1: 对，
0: 你这三天请了假之后，你就可以中秋和国庆连着歇，连歇十三天。
1: 对，有很多人有在讨论说啊，是这个方式呢，我也知道，但是我该如何抢先抢在别的同事请假之前，我先把这个假请下来。
0: 哎，对，尤其中间是正常上班的日子，也不太好请。
1: 对，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啊，我俩是处于上班的状态。
0: 啊，对啊，
1: 不可能说那么清楚，教大家如何请假。要不然各大单位都不让，就是你们听我们节目了，
0: 过分了。
1: 哎，但是我们可以说说啊，有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些事儿。
0: 哎，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煲仔饭、冒菜付费飞机餐走红，你愿意为其买单吗？
0: 飞机餐还得付费是吧？
1: 也很正常，就是以前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买这个飞机票啊，会看比如里面有没有餐食。
0: 哦，
1: 那么没有，有的可能是需要你自己自掏腰包。但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飞机餐付费的，和咱们之前理解的付费的飞机餐是不太一样。
0: 它不是那个廉价航空然后给你额外的那个飞机餐付费的那，不是那廉价的。
1: 它是让你对于你在飞机上的用餐这些选项，就是更加的提升他们的这美食质量了。
0: 哦，
1: 就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哦，就是人家给送飞餐的时候，我要那付费的那一份，
1: 对，
0: 要那种的。
1: 比如说啊，我坐飞机了，然后这个本来这个飞机上只是提供就是免费的，比如说什么肉酱面吧，
0: 哎，对对对，
1: 对吧？比较省事儿啊。
0: 对，
1: 但我可能现在就想吃碗麻辣烫，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嘿，
1: 这飞机上还真有，
0: 我点。
1: 哎，只不过您需要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飞机上的这份麻辣烫。
0: 哎，这不错啊！你说我，比如说我跟同学，我们俩坐飞机，他坐我旁边，然后我这都是人家那个空姐过来，哎，您是要面还是要饭？都是这么问吧，就这两个选项。多小姐呢？我来麻辣烫。嘿，他还有能要麻辣烫的，我瞬间就好奇了。
1: 哎。
0: 那咱来说说吧，正好
1: 是的啊。
0: 哎，
1: 我们来说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呢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像什么煲仔饭啊、牛排、冒菜以及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
0: 呦呵，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你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来额外的买单呢？
0: 那咱看看这事儿啊，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呢，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会是给什么我就吃什么吧，选择比较单一，口味比较平平。近些年以来呢，国航、东航还有南航多家航空公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的赛道，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块钱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块钱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的餐饮告别了千机一味的时代。哎，原来除了饭就是面，顶不济到了南方可能还有个粉儿，没别的选择。
1: 不，顶多给你来点榨菜，您还要吗？
0: 对对对，也就这意思了，没有别的选择。
1: 是的，那么过去呢，航空的餐付费啊，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
0: 对，
1: 如今咱们国内的民航市场呢，也是竞争越发的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已经是接近了廉价航空的水平。然后呢，再叠加了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了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0: 你看看，
1: 也就是说，人家也希望更多的人愿意坐他的飞机。
0: 哎，对，
1: 那怎么办呢？除了价格方面的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哎，飞机上的用餐，做一些调整，吸引大家，
0: 额外的服务了啊。说近些年以来，随着旅客输出量。

0: 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当中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行为例，2023年粮食总支出86亿，2024128亿，嚯，越来越高了。2025年已经达140亿了，两年累计超过60%增幅，也就是越来越的水涨船高。
1: 对。
0: 这您坐飞机大部分的这个钱都花在吃饭上了，
1: 嗯，
0: 哎，飞机票这里边都在这包含这儿了，
1: 是的啊，
0: 哎，
1: 那么与此同时呢，单份的航时的成本呢也在增加，
0: 嗯，
1: 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大概是25到30块钱每份，
0: 嗯嗯，
1: 那么即便是短途的简餐成本呢也在10块钱左右。
0: 对，你坐飞机基本上你要不赶饭点人家是不提供餐的，
1: 嗯，对，
0: 你比如说你赶在下午2、3点或3、4点他是不提供餐的，
1: 嗯，
0: 除非你正好赶饭口，就中午那点或者晚上6、7点那点，
1: 对，
0: 人家是，我曾经有一次坐飞机，然后旁边那哥们儿他要3份，我当时很诧异，嗯，就吃完一份，那个小姐姐我再来一份，哎，真就给拿去了，后来说我没吃饱再来一份，
1: 嗯，
0: 真就给3份。我当时一看，我没那么大饭量，我只是瞅人羡慕，嗯，真给啊，真是给。
1: 难道没有端着盒饭下飞机吗？
0: 哎呀，你看看，他都吃完了，嗯。
1: 哎，之前你像我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总是比如飞国外啊，包括去其他的城市，他们真的有的会跟我反馈说哪家航空公司的饭比较好吃。
0: 哎，对对对，是的。
1: 哎，甚至是精准到了，比如哪家的这个榨菜特别好吃。
0: 呵，嗯，你看，确实那各家航空有所不同，
1: 嗯，
0: 啊。
1: 那么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的旅客呢直接不吃，或者说是仅少量食用，
0: 嗯，
1: 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呢，基本上都被无效的消耗了。
0: 对。
1: 而对于航司而言呢，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是严重失衡。
0: 哎，专家说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付费餐食服务，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以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的备餐还有食物浪费。你既然花钱买了，那你那免费的就不用了，
1: 嗯，
0: 对吧，就给减少浪费了，提升了餐食货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更多的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你有这需求吗，他就提供服务嘛。
1: 是的，比如说你看，如果你飞国际，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人家会很精准的问，就是你要不要回民餐
0: 啊？对
1: 对吧，你看之前我记得就是出去到别的国家玩嘛，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不吃猪肉，
0: 哦，
1: 虽然我不是回民，
0: 嗯，
1: 但是我不吃猪肉，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当时备注的时候就说，哎，我不想，我就吃回民餐吧。
0: 哦，行，
1: 嗯，
0: 挺好的。
1: 然后人家也是精准的，就是，哎，不能说是投喂了，
0: 哎，
1: 精准的给我提供了餐食
0: VIP 服务。
1: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细心，
0: 哎，
1: 然后你也觉得很温暖，就人家会考虑到每一个乘客，
0: 嗯，
1: 他需要的服务是什么。
0: 对，你看甚至有些国际航班他还提供酒，
1: 嗯，
0: 那个红酒，
1: 对，
0: 还有什么牛排什么特殊的，那是额外的需要花钱的，
1: 啊，咱说的就是基本上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个性化需求其实还有一大部分人他是有需要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就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出行的一些条件啊也是要求越来越高了，
0: 挺好的嘛。
1: 所以说很多的航空公司，如果说你想在众多的航空公司当中脱颖而出，
0: 嗯，
1: 就像咱们刚刚提到，不单单只是说你的价格更加的划算，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在飞机上的一些服务，
0: 嗯，
1: 是否让大家会觉得更加的人性化，
0: 哎，
1: 更加的精准化，
0: 对，个性化啊。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说了，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保住，就是你首先不能把免费的取消，
1: 嗯，
0: 要不然老百姓该，
1: 对，
0: 不愿意了，哦，你推花费的，然后免费给我取消，
1: 嗯，
0: 我合着不花钱不能吃，
1: 是的，
0: 免费的有，额外的还有额外的服务。
1: 对，
0: 哎，
1: 而且很多人其实也在关心说，如果现在未来啊，很多的航空公司开始推荐了这种就是需要额外收费的餐食，
0: 嗯，
1: 那是不是在原来免费的飞机餐上它就会比如说
0: 缩减啦、
1: 哦，比如品质下降了呀，
0: 嗯，
1: 你看啊，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了，大部分旅客对于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
0: 嗯，
1: 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对啊，
1: 但是呢也有部分的旅客对于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也是提出了担忧。
0: 对，这个因为其实去坐飞机然后吃饭这事儿吧，
1: 嗯，
0: 对于好多人来说是挺麻烦一件事。
1: 对，
0: 你想在机场你的赶飞机，
1: 嗯，
0: 虽然机场那候机大厅有很多的餐食馆，
1: 是，
0: 但是你一般都不敢坐那儿吃，你这害怕误了飞机，这个 所以就除非你时间比较长，大部分人都是那样吃两口就完了，就吃的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随便。
1: 对，尤其如果你飞行的时间比较长，
0: 哎呦，
1: 这个飞机上的美食啊，的确是一个让你就是消遣时光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对啊，挺
1: 好的，当你源源不断给你有一些好吃的一些餐食给你端上来之后，你会觉得可能在飞机上这个时光并不会觉得很漫长。
0: 对，上飞机和下飞机我发现胖了3斤，好，享受美食吧，享受的。
1: 你确定是

0: 一些行李赶紧又拿下来了。
1: 真是。
0: 而相关的法律专家也表示啊，说航空公司呢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是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时，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哎，
0: 你看就提出来，如果说您做了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1: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点。
1: 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稍后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一个热词，也是最近的一些热梗啊、热搜的一些话题、然后呢您可以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热词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没错，
1: 可以来添加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啊，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上面呢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跟我们聊一聊哈。今儿这个正好跟大伙聊聊消费是吧，这个跟关于消费的热词四个字叫做循环消费。循环消费、您把钱花他这儿了，然后他拿挣的这钱他花别处了，别处之后再游回到您这儿吗？是这意思？
1: 是这样吗？
0: 你看，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一种资源循环利用的消费模式。这里的循环消费呢，是指一种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消费模式。而它的核心就是让物品在消费品，变成消费，变成废弃物
0: 啊，
1: 然后呢，又变成了再生资源。再变成再生产品之间流动
0: 哦，
1: 可能这样一连串说下来啊，您听的是云里雾里的，没关系，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减量化，其实就是循环再利用
0: 哦，
1: 资源化，就是减少浪费和污染。我在想，我理解的是啊，比如说，我买了一件这个礼服裙
0: 哦，
1: 对吧？可能这个，然后结果我胖了。这件裙子我穿不进去了。
0: 嘿，
1: 你说这件衣服吧，平时穿也穿不上。
0: 嗯，
1: 只能比如说有活动啊、重要的场合来穿。
0: 哎，
1: 再加上又胖了。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这怎么
1: 这衣服？你说如果我扔掉了，有点浪费了。
0: 可不，
1: 我把它放到什么二手平台？
0: 哎，
1: 就是比如说啊，几百块钱或1000块钱入手的，那我可以对半，就是减半。
0: 循环再利用一下，
1: 哎、
0: 让别人
1: 我把它卖出去。
0: 可以，
1: 这算是循环消费吧？
0: 哎、
1: 就是如果唐维，比如当然你是男主持人，
0: 对对对，
1: 就举例，假设你是个女主持人，
0: 你
1: 看
0: 呢？
1: 哎，这件衣服跟我尺寸刚刚好，我要我买下还便宜。
0: 尺度好大，你这个确实是这意思。你想，现在这个某二手平台确实有好多这种服务类型的，
1: 对，
0: 好多网友也看到了这。

0: 就专门去找这款，
1: 嗯，
0: 也许你花比较少的价格，
1: 哎，
0: 就精准的入手了你缺的那款。
1: 嘿，哎，你要说这个真的是，我曾经有一次去某一个景区，还真遇到过现实的情况，景区门口有那个就自动售卖那个叫什么冰箱贴的打卡机，
0: 嗯，
1: 就它是卡片式的冰箱贴，然后呢，它是盲盒款，
0: 哦，
1: 就你在这个机器里投钱，然后它给你随机出一款，
0: 嗯，
1: 然后之前就有两个这个一对小情侣嘛，就站那站着，
0: 嗯嗯，
1: 买完就在那站着，然后我再去买的时候，他就说，您咱能帮个忙吗？我说什么？嗯，你买完之后出来的，如果是这款的话，你就把这给我，我把这给你，因为我们这已经买三个都一样的了，
0: 嗯，
1: 那咱可以换换。他说，反正你也头一次买哪个对你来说都一样，那我这都一样了，你看看能不能选。我一看，还真是他那挺好看的，但他那都已经三个一样
0: 了。人家是要收集全了，而你可能是来了之后是想买一个带回去当个纪念。
1: 我随便哪个都行，结果果然我一出来，手机还挺好，
0: 嗯，
1: 就是他想要那个。他说，哎呀，你看看，我想半天，我抽三个都没抽到你这个。嗯，我说行，那正好换吧。哎，他挺高兴，
0: 哎。你看双方都非常开心。
1: 哎，
0: 你看这东西也没有浪费，他入手了好几个都是同样的。
1: 嗯，
0: 如果他不给你的话，也是浪费。
1: 对呀，啊，这循环了，这挺好，这事，
0: 哎，
1: 啊。
0: 那么主要形式呢，就是包括购买再生产品、二手商品交易、共享服务使用以及旧物回收，还有垃圾分类等等。
1: 哎，对，户外休闲的数码文娱，二手流转，还有一些租赁服务都可以啊。循环青年为代表，他们将二手卖二手视为环保而且时尚的生活方式。
0: 嗯，
1: 这还挺流行的啊。
0: 对，还有就是核心目标呢，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消费、社会和环境效益，
1: 嗯，
0: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哎，对，
0: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用二手的东西会不会不太好，
1: 嗯，
0: 好没有面子。
1: 对，
0: 但是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我觉得人家很多的时候，这生活更注重的是实际，
1: 哎，对，
0: 而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

0: 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瞎扯，圆滚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

0: 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信息通信行业

0: 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考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

0: 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4: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

郑元和一听问，不好意思的一笑，哎呀，说小姐眼含秋水，真是个绝色美人呐。李亚仙一听，哦，你说我双目秀丽吗？对，我就喜欢看你的眼睛，你看这大眼睛哈，这多好看，眼含秋波的。李亚仙一听，好，你说我眼睛好看，现在我这双眼分了你读书之心，你等着，我这就去取针刺下我这双眼。说完，李亚仙转身就要出去。郑元和一看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姐不要如此，我错了。小姐是个女子，尚且励志如此，我再不上进，有何脸面立于世间呢？我从今往后奋志读书就是了。说着翻开书本接着看。咱们书说简短，一晃半年，这郑元和天天不干别的，就是看书啊，玩命的学。李亚仙一直在旁督促他，这郑元和也不敢分心，要不然真受不了。那李亚仙眼珠子一瞪，好嘛，你看我眼睛漂亮，我刺瞎他，你看我手美，我剁下来。这郑元和不敢多想，一心扑在学业上。结果这半年那真是突飞猛进的，比过去这十多年都管用。咱们书说简短，等到了科考之时，郑元和迈步走入考场，结果这些辛苦没白费呀，各位啊，尤其是上学的读书的学子，一定要努力读书，这真有回报啊。这郑元和进了科场，结果一看这题目，哎呀，这都算什么呀，小意思啊，我全会。结果

0: 眼儿看你呀。郑元和这才交代，李亚仙已经赎身出院，自立门户，将孩儿留在家中，每日攻读学业，今可入场复试，得中头名状元，因此回来在爹爹面前请罪呀。而且他自从留下孩儿以后，每日做些针线活计，劝孩儿供书，不以情欲为念。
1: 哦，青楼之中有这等之人，那真是难得呀。那他怎么劝你读书的呢？
0: 郑元和一听，对他爹开口说：“说爹，有一次啊，孩儿说他眼睛漂亮，我就多看两眼。结果你猜怎么着？这李亚仙为了不耽误孩儿学业，不让我分心，要用金簪刺瞎双眼呢。”一听这话，老头急得直问：“啊，那他眼睛现在瞎了吗？”郑元和摆了摆手，是孩儿急忙救护，这才没事。如今催我回来拜见爹爹，也是他的主意。我本来都不敢回来，我不想回来呀，是他逼我回来拜见爹爹的。
1: 哦，孩儿，你说的可是实言？
0: 爹爹，孩儿说的句句属实。
1: 好。郑瞻一听，心中高兴，烟花之中竟有这等之人，真是可敬可爱呀。儿啊，为父有一言与你商议。
0: 爹爹有何吩咐？
1: 我儿虽得了功名，还未娶妻室，为父要与你讲到婚姻之事。
0: 一听这话，郑元和这心里就突突直跳啊，但嘴上还是说：“愿听爹爹吩咐。”郑瞻这时捋着胡须，对郑元和说：“
1: 想这亚仙虽是青楼中人，他的贤德就是名门闺秀也不过如此。为父有意，就命我儿娶她为妻。”
0: 郑元和一听，咚咚咚，又跪地上叩了三个头，说：“爹呀，孩儿履历上已经写了妻室是李氏，纵然爹爹与孩儿另找婚配，孩儿也不敢从命。不想爹爹如此宽宏大量，孩儿感激不尽。”
1: 郑瞻微微一笑：“儿啊，自古道知子莫若父，想那媳妇救了你的性命，延了郑氏后代，乃是我家祖宗有功之人呐。为父有意亲自去接她回来，你这就带为父前去吧。”
0: 郑元和赶忙说：“哎呀，此事怎敢劳动爹爹，带孩儿去将媳妇带来叩见公公。”说着，郑元和站起身来，这就赶紧出了府门，来到郑亚仙住处，二人穿戴整齐，又再次回到郑府去叩见郑瞻。这真是青楼里边出夫人，唱丧歌的中状元。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71集，刑警们立即对嫌疑人进行了画像，开展了拉网式的大排查，对全市所有外来人口进行清查，对居民区挨家逐户查访，一个一个的排查，但这两人却再也没有出现。市公安局领导经过思考以后，决定向犯罪分子发动第二轮进攻。专案组人员兵分三路，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再次对克拉玛依所有的新村旅社、各商店全面走访，绝对不能放过一家，而使犯罪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在又一个新的千年的到来的时候，新一轮调查开始了。就在2000年元旦这一天，当人们正沉浸在新千年到来的喜悦的时候，专案组的干警们也度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一天。当天刑警们依然在查找犯罪分子的踪迹，在调查北斗新村的时候，刑警发现了一名叫做蔡超的湖北人，形迹可疑，于是将其带回刑警支队进行审查。 当时其房间内还有两名外来人员，一个叫做冯平，一个叫做冯俊，均是湖北人，两个人都租住在邮件新村，距离案发现场很近，没有人能够证实128案件案发当时两个人的行踪。经过对三个人展开调查，发现这三人经常转换居住地点，而且行踪飘忽不定。进一步调查，三个人没有任何职业，却租住楼房，租金何来？三人对于刑警的回答如出一辙，听说克拉玛依很有钱，就来这里想打

他们是到这里来淘金的。在刑警对其讯问的时候，三个人各自说了谎话，以证实自己的清白。这也更加深了刑警对他们的怀疑，因为这符合犯罪分子狡辩的心理。在搜查蔡超的时候，发现其随身也携带了一张和现场丢失同样的旧版纸币。128案件现场丢失的纸币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蔡超却有一张，铁证如山，这就像是一剂强心针，打到了刑警的心里。

这一天紧张的核查证实，案发期间蔡超其人仍在老家湖北，其他两人也在原籍无前科，系单位下岗职工，却来客市打工。那张纸币不是正在流通的货币，刑警们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海底。就在2000年1月1号这一天，独山子区天珠旅行社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一名女服务员被杀死，随身物品被抢走。1月2号，克拉玛依市重油公司后面的机场附近又发现了一具女尸，经尸检，死亡已超过两个月。大案频发，克拉玛依市局领导颇为重视。1月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领导听取了公安局领导汇报的128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分别作出了指示。1月6号，会议第二天就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出现了。一名自称是赵某的人拨打110举报，在古田北村杀死了一家四口的三名凶手，乘一辆白色的客货车从大众旅社逃跑了，准备逃往河南。凶犯终于露出了水面，刑警支队长立即派一干人马前往追踪，同时和自治区公安厅取得了联系，要求配合抓捕。刑警们在大队长带领下一路追踪到乌市，直到深夜12点始终没有发现这辆白色客货车。随后他们又继续追踪到乌市以东近100公里后返回了乌市。1月7号深夜，区公安厅在哈密地区查到了这辆白色的客货车，刑警们听到疑犯被抓获，立即半夜出发，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带回客市审查。三名嫌疑人均系河南民工，开着一辆面包车。当刑警们与其谈话的时候，发现三个人惴惴不安，心情非常的紧张。专案组对其所开车辆进行了检验调查，发现车是河南当地教育局的一辆车，并非是私人车辆。刑警们还了解到，三个人在克拉玛依都是木匠，在客市没有挣到钱，并且欠了别人的钱。专案组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与128案件中以嫌疑犯的画像极为相似，缺钱，具备作案动机，长相和案件相符，都是木匠，惯用钝器，符合职业习惯，具备车斧头等作案工具。刑警们分析，这三个人嫌疑重大。三个人对于公安局的审查毫不争辩，始终保持沉默对抗。专案组充满了信心，在对三人加大说服教育力度的同时，也加大了审查力度，只要查到证据，纵使不交代，案件也可以宣告破获。民警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经查实，白色客货车是教育局转卖给他们的倒手车。经过近三天的全面调查，发现这三名河南民工在原籍没有犯罪前科。12月8号，他们在阿勒泰与人谈生意，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并且有住宿登记，不具备作案时间，希望又一次变成了泡影。专案组只能将目光转移到他处。1月22号，专案组在调查中得知，死者朱连聚曾经于案发前一天乘坐司机贾春刚的出租车回家，而其兄贾春红是河南追捕的重大抢劫逃犯。贾春红是否和本案有关联呢？进一步侦查，贾春刚突然不开出租车，回到了河南老家，专案组立刻意识到这一线索的重要性。专案组一行12人顺线追踪，查出贾春红在福海，连夜驱车前往。贾春红和朋友在此开歌厅，一名外来人员突然有钱做大生意，这更为可疑。在福海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两次布控，最终将逃犯贾春红抓获，但河南方面落实贾春刚没有嫌疑。经过连续审查，有人证实12月8号贾和其在一起，排除了贾春红与128案件有关的可能性，于是专案组将贾春红移交河南公安机关。希望的火花一次次在刑警面前闪耀，但很快又一一熄灭了。案件的出路终究在什么地方？而与此同时，凶杀案还在接连不断的发生。2月6号，一名出租车司机被活活杀死，身首异处。2月25号，白捡滩区一名守卫被杀死在门卫室。3月12号，白捡滩一家粮店被抢，店铺内的两人一死一伤。3月16号，市区人民饭店内一名旅客被杀死。在当时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克拉玛依市连续发生了近14起凶杀命案，死亡19条人命，而对于当地的社会治安无疑是一次强大的震动。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克拉玛依市来了一位职业杀手，将预计杀死100人等等。

导致人心惶惶。刑警们在晚间走访居民的时候，很多市民不敢开门，甚至有人拿起武器准备随时应对不测，这更是加大了128案件的侦破难度。刑警们只有将走访的时间改在白天。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春节期间专案组的干警们没有一个放假，继续在岗位上工作。2月15号，专案组接到区公安厅电传，要求协助抓捕重大涉枪犯罪嫌疑人艾更生。据查，艾犯在克拉玛依隐藏近一年，同伙共三人，而且一直是在北疆一带流窜作案，其所具备的条件都能证明128案件很可能就和这三人有关，立即抓捕艾更生。局长袁玉静亲率数十名刑警赶赴克拉玛依石化厂调查布控。16号上午11点30分，一名年轻人来到金龙镇建行分理处，早已守候在此的刑警们一跃而起，扑上去牢牢控制住他的双脚，当场将其擒获，并且在他包里发现了大量的美金。随后三名案犯全部落网，在乌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刑警们抓住战机破其就范。艾更生交代了1996年10月9号在克拉玛依市抢劫杀人以及在乌市杀人抢劫美金18万元的犯罪事实。两起大案得到落实以后，刑警们继续深挖彻查，穷追不舍，对三人在12月8号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确定艾更生没有作案时间。很快，12抢劫杀人案、26抢劫杀人案、11凶杀案、312抢劫杀人案也相继告破，各种谣言便不攻自破，油城人民的心渐渐恢复了平静。但震动油城的128案一日不破，就像是一块巨石压在了刑警们的心头。市公安局领导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无论是原任局长还是现任局长，党委书记都对此案高度重视，始终是局一把手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直接指挥专案侦破工作。况且128案已经成为区公安厅督办的头号案件，不破此案绝不收兵。死者朱连聚生前关系复杂，而且债务关系较多，应是因财而引起的抢劫杀人，但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公安局党委认真分析后认为，应该以财杀为主，兼顾其他原因，此时的专案组组长果断决定调整警力，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专案组又对13所劳改监狱客室的所有重点可疑人员进行了摸排，凡出入客室的流动人口、车辆全部一一询问，所有密集社会网点全部都布控，克拉玛依居住居民楼、外来公寓等任何角落也已经筛过三四遍，所有外来打工人员都一一被排查过，就连来客室制造冰灯的50多名外来人员，刑警们也没有放过，一一做了调查。摞在刑警支队会议室的128调查案卷满满一堆，足有一米多高。刑警们付出了全力，但案情变化不大，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下一步棋该如何落子，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转眼间到了2000年4月份，128专案组已经度过了五个月的艰难困苦，查实各类线索近200条，但案情仍然不够明朗。不过在山东汶县调查协厂的经过数天的辛苦奔走，终于查清遗留在128案发现场的鞋样来源，来自于福建泉州。鞋子在山东、河南以及中原一带有销售，范围较大，销售价值约30多块钱，是与普通农民的常用物品。据此来判断，此鞋在新疆没有销售市场，由此来判断案犯可能为外来打工人员，因此侦查范围逐渐向中原一带转移。随着对案件的逐步深入，侦查范围的逐渐缩小，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后决定要咬住线索不放，特别是对沙场人员的调查一定不能松劲。专案组又将所有查无实处的人员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共排有19名嫌疑人员，沙场雇员有9人一直查无去处，无法落实。头号嫌疑犯杨满良，朱连聚的同乡，曾经多次去朱家串门，案发后失踪，刑警们多次查找，至今没有下落。二号嫌疑人就是李广超，河南人，朱金明的外甥，专案组多次前往调查，反映其人均不在家。作为一个嫌疑点，专案组始终没有放弃对李广超的调查工作。鞋子的调查

工作基本结束以后，乌苏纳生和熊秀华两人又奉命来到了河南，调查李广超的下落。河南某县是国家级扶贫县，李广超所在的孙寨乡西里村很穷，而且这个村子有700多户人家，三分之二姓李，都是亲戚，是一个家庭式的村庄，其族人设置重重障碍。虽然经过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两个人在调查工作中阻力仍然很大，侦查进展缓慢。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经过对李广超家人的行踪了解，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李广超仍然不在家，但在对村里人员了解后发现，李广超本人曾回过家，而且帮助家中盖了房子，买了 VCD 机，好像手中突然很有些钱。李广超在新疆打工并没有结到账，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大年三十他们俩放弃了过年，徒步了30多公里，从镇上的庄稼地穿过，赶到了西里村李广超的家，却扑了空。后来查证，当时李广超就在村内，却没有找到。河南工作量较大，许多可疑人员要查证落实，需要加强力量。局长带领副支队长三个人立即从克市赶往河南支援，成立河南临时指挥部，对李广超的周围关系展开侦查。但由于其亲友拒不配合，侦查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几次突然袭击却屡屡扑空，李广超一直没有出现。刑警们更是进一步对李广超进行了调查，发现他和同村的两名因抢劫罪劳改释放人员关系密切，这两人也曾经去过新疆，回来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两人也始终没有在村子里出现。三个人立即从克市赶往河南支援，成立河南临时指挥部，对李广超的周围关系展开侦查。但由于其亲友拒不配合，侦查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几次突然袭击却屡屡扑空，李广超一直没有出现。刑警们更是进一步对李广超进行了调查，发现他和同村的两名因抢劫罪劳改释放人员关系密切，这两人也曾经去过新疆，回来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两人也始终没有在村子里出现。李广超三人的嫌疑旋即上升为第一号重点。在河南连续工作3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三人，案侦工作只好暂时告一段落。随后专案组又对朱连聚在内的所有关系人逐个调查，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五月初在河南的工作基本落实完毕，最后专案组不得不撤回克拉玛依，但李广超仍然是案件中的一个谜。六月底，支队长升任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面对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如何能够尽快侦破128案，更成为刑侦部门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于是全局轰轰烈烈开展了夏季社会治安整治行动，侦破128大案被列为第一号任务。公安局党委听完专案的案情汇报以后，果断决策一定要抓住朱连聚与沙场人员这条关键线，立即三下河南。7月15号，专案组成员奉命再次前往河南、四川调查李广超等一批始终不知去向的可疑人员。7月18号，民警先到广州调查朱连聚的一关系人吴某，经过3天紧张的调查，排除了此人作案的可能。第四天，他们即乘火车奔往四川达县。据了解，达县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与128很为相似。经过与达县公安机关联系，发现两案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并案。于是7月两人又赶到河南，再一次对李广超展开查控工作，李广超仍然没有出现。他们又对李广超周围关系人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查，并且加强对当地的涉情控制。经过反复工作，调查到李广超酒后曾说过在新疆背有杀人案。李广超的重大嫌疑再一次上升，专案组立即出动，在河南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查控李广超的去向。8月10号，李广超偷偷地潜回了家中。民警在河南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便掌握了这一情况。两地7名民警火速扑向了李广超家，抓获李广超。

小超势在必得，但是在其家里，刑警们将整个屋子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李广超的影子。难道他插翅膀飞走了？民警情之不妙，立即将交通要道卡住，连续三天民警和河南警方日夜卡手，连个盹儿都不敢打。8月13号下午，民警们远远望见来了一辆中巴车，立即将车叫住，大家上到车上环视了一圈，而此时坐在最后一排的一名年轻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走上前去。突然这名青年站了起来，连续推开两名民警，横冲直撞向外冲去。民警们立即堵住出口，同时向他出击。一名民警见他竭力反抗，就重重一拳向他腿部砸去，他当即跪倒在地上，大家立刻上前将他擒住。重大犯罪嫌疑人李广超终于被顺利抓获，刑警们的心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但是李广超落网以后十分的顽固，始终保持沉默，拒不交代罪行，而且几次畏罪自杀都被刑警们成功的制止。

你的姨父朱金明曾是朱连巨的杀鸡主，因和此案有莫大的联系，必须尽快将其人抓获。8月22号，留守在家的专案组人员在李队长的带领下又连夜奔赴塔城鄂县。下午时分，专案组按照预定计划，部分人员在门外留守，由三名刑警一起来到朱金明家。而此时朱金明正坐在床上，在同很多同乡神侃。见到克拉玛依的刑警来到，他立即迎上前去，主动和刑警们打招呼。刑警们不动声色地说，有些小问题还需要你来协助调查。也许事情还没有败露，朱金明在心里暗想，当即说了一声好，就跟着刑警们向外走去。刚一上警车，一把锃亮的手铐立即把朱金明牢牢地铐住，审讯开始了。十名刑警连续轮流审讯，对其进行了强大的心理攻势。经过政策说服教育，朱金明自知在劫难逃，于是交代了其曾于1999年12月8号下午带李广超、李敏、李文公三人来客室找朱连巨讨债。此言一发，立即使案情更加明朗。9月1号凌晨1点钟左右，犯罪嫌疑人李广超被押解回克拉玛依，专案组长立即组织召开专题会，制定了详细的审讯计划，要审讯组全力以赴，一定要撬开李广超的铁嘴钢牙，让他交代犯罪经过。连续七个昼夜，刑警们轮流强攻突审，李广超终于交代了12月8号晚由朱金明带路，伙同李文公、李敏以要账为名进入朱连巨家，将朱连巨一家四口杀害，抢劫大量现金的犯罪事实。此时抓捕另外两名重大犯罪嫌疑人李敏、李文公的工作迫在眉睫。8月23号，副局长带领副支队长一众刑警到达了河南高密，与先期到达的刑警会合，成立128案件抓捕小组，兵分三路展开抓捕。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正，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

0: 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滨海新区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跨国企业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槟城展位人气实际双丰收。
1: 全市首例远程异地加隔夜评标重点项目完成。
0: 轨道交通 C2 线宁海路站至汉塘路站区间变电所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1: 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0: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北京时间7:05，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北风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高速方面，目前因为车流量大 ，G0111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的入口 ，S11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有压车。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编成答卷，特别报道。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决定正式发布，从引导外资投向、深化金融试点、加力项目引进、加强司法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区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外资项目落地节奏持续加快，一批高含金量、含锌量的外资项目用真金白银为滨城投下信任票。作为国家级新区和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滨海新区凭借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生态，成为全球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战略首选地。
1: 初秋时节，滨城大地发展脉动强劲有力，几大外资项目先后取得重磅进展。正大集团近日与滨海建投集团签署了意向协议，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中心渔港建设天津滨海陆基对虾全产业链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7000万元，其中一期项目总占地面积约90亩，预计可年产700吨对虾。一期项目建设运营成功后，正大集团将启动二期扩展建设，实现年产10000吨对虾。
0: 双方就深化马氏旗下的皇家宠物食品在京投资，推动宠物健康高质量发展达成共识。皇家宠物食品将围绕提升生产效率和智能制造水平、深化绿色低碳运营、增强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展开全面升级，

0: 具体包括干粮以及湿粮生产线的扩建与技术迭代、新产品开发与创新等。九月初，在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举办期间，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知名航空发动机租赁企业罗罗发动机租赁有限公司与东江综合保税区签约，宣布在东江布局飞机发动机租赁公司主体，总投资超23亿元。
1: 今年以来，新区外资到位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投资超3000万美元，有十项投资基金、贝壳投资、通用环球等8个大项目，累计到位资金达7.18亿美元。诺和诺德持续加码，追加投资2亿元，用于提升天津生产基地组装生产能力。投资20亿元的 SEW 第五工厂项目开工，达产后将全面提升 SEW 在高端重载传动装备领域的产能与技术优势。这些是滨海新区外资发展量质齐升的生动缩影，也成为了外资企业持续看好的新区市场加码布局的鲜明注脚。作为天津市对外开放的龙头引擎，滨海新区正以强劲发展的韧性和广阔的市场机遇，吸引众多跨国企业增资扩产，加速落地新项目。截至目前，23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滨海新区投资项目达到2300多个，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逾1000亿美元。
0: 区域吸引外资能力持续增强，得益于近年来滨海新区坚持以链招商，通过引进一个龙头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例如，围绕空客总装线，新区已经引入超50家航空制造维修企业以及50个航空物流项目，聚焦宠物产业的发展，新区已聚集了马氏、雀巢、瑞派等宠物产业龙头企业，形成涵盖高端日粮、宠物医疗、宠物新技术等领域的产业集群。在生物医药领域，诺和诺德、罗氏制药、金村制药、葛兰素史克等巨头纷纷布局，助力新区打造北方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在汽车制造领域，一汽丰田、一汽大众、舍费勒、澎湃汽车、法因图尔汽车等外资企业在新区发展迅猛，推动区域汽车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1: 此外，GE 医疗、奥迪斯电梯、PPG、联合利华等深耕新区多年的外企纷纷将研发中心、地区总部落户于此，深度参与了本创新实现从单纯制造向研发制造服务的全价值链升级。这种深度嵌入本地产业链的模式，增强了外资企业的根植性，引进了一个项目聚集一片企业，催生一个产业，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到生物医药、汽车产业、新能源材料，新区正聚焦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吸引了更多新项目来进布局，促进在谈项目加速落地，推动重点外资企业持续增资扩产，以高质量项目为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0: 外资青睐滨海，不仅看重重大市场，更看重高效的服务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滨海新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据悉，新区已经连续多年开展外商投资服务年活动，通过大走访、圆桌会、下午茶等形式，为外资企业解决生产经营、政策对接等方面的难题，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1: 区商务和投资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新区将坚持创新赋能，用好多重政策，厚植投资沃土，为全球投资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龙头外资企业为核心，开展补链强链、沿链的精准招商，加大吸引高能外资项目力度，构建全产业链条生态，鼓励存量外资企业实施生产线升级、创新产品布局，依托进博会、直博会重大活动平台，进一步擦亮投资滨海品牌，高标准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滨城样板，以高水平开放、扎实成效，全面促进具高质量发展。
0: 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滨海新区打造的向海乐活主题展位，凭借沉浸式场景体验、绿色文旅产品和多产业对接，成为本届展会上的人气展位，交出了一份人气与实际双丰收的参展答卷。
2: 4天的时间过得很快，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滨海新区呢，把最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这个文旅项目带给了大家。那么这几天看下来呢，也感受到我们大家。

0: 最受欢迎的就是科技型的体验项目。那在我身边呢，就是一个人形的交互机器人，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再跟大家比个心，哇，它还是很智能的啊。然后很多小朋友呢也此时此刻在跟它进行互动。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呢，经过二次的开发，能够在景区里给游客提供导览讲解以及表演节目等等的服务。那我们继续往我的左手边去看，那在我左手边呢，可以看到一些 VR 和 MR 的一个眼镜的一个智能的场景体验啊。我们看这个小朋友正在进行体验。那出现在我这个画面当中的呢，是一片白雪茫茫啊。虽然说现在是初秋啊，暑意还未退散，但是我觉得这个白雪茫茫一片，我正在和我的小伙伴们打雪仗，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那么展览结束之后呢，想要到我们滨海新区来游玩，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面呢有我们景区、酒店和旅游线路的一个介绍，那还有最新开发的一张票根畅游滨城的一个板块。我们点击进去上传你的票根，比如说飞机票、高铁票、汽车票以及景区门票、演出票、赛事票等等，就可以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些野生动物园啊，天津滨海一号酒店，还有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景区酒店餐饮一应俱全，大家一定要保管好、收藏好自己的票根。
1: 尽管临近闭馆，新区展位内依旧人流不断。记者从区文旅局了解到，本届博览会期间，滨海新区展位累计接待观众超3万人次，其中外地观展人群占比超过60%，累计对接多家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及旅行商，达成景区联动开发、工业游线路合作、智慧文旅赋能等领域的合作意向，为滨海文旅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展新场景注入了新动力。文旅消费转化同样成果显著，现场文创产品、特色文旅周边累计销售额突破20万元，畅游滨城小程序注册用户数量猛增，天津旅游惠民卡线上直播销售额共计13万元，突破历史最高值，实现了展示形象、对接产业、拉动消费的多重参展成效。
2: 我们之前去过天津的滨海新区的航母公园、方特公园，是吧？服务啊、旅游什么都不错的，对滨海新区啊，那以后的发展啊，了解更深刻吧。有机会的话，再去参观参观的旅游旅游。
3: 能感受到滨海新区很有活力，海边很浪漫，值得去打卡。
0: 那其实一方展位呢，就像是一扇窗口，让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观众直观感受到各自的文化魅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滨海新区游玩，我们一起向海乐活。
4: 作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重点的配套活动，第六届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期间，中心天津生态城开启了城市品牌的推广系列活动，以政企合作模式助力 AI 赋能文旅传播与城市宣传。
1: 活动现场，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办公室与北京感恩有你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爱上生态城2026生态城城市品牌推广活动暨 AI 影像创作大赛，将共同探索数字化时代城市品牌传播、文旅内容创新发展新路径。当前AI 影像、AI 数字人等新技术广泛赋能文旅产业与城市营销，中心天津生态城主动借力 AI 技术，创新打造数字化宣传内容，持续擦亮城市名片。合作方生态城企业感恩科技深耕 AI 内容生产与灵活就业服务，服务企业超16000家，公司布局 AI 数据标注、 AI 漫剧创作等业务，搭建千人级创作就业社区，依托算力、工具、生态体系赋能大众 AI 创业。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85亿元，全年预计营收220亿元。
5: AI 文旅呢，我们会有那个我们自研的那个 AIGC 的这个 Agent 工作流，然后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 OPC 创作者啊，和我们的这个叫做影视公司合作方，我们整合全国最优质的算力，会接入全国主流的大模型，我们会提供又好用、成本又低的 啊，这样的一个模型服务，然后结合我们的生态城的这个文旅和我们的这个创作空间，那么我们会有内容产出、文化产出。
1: 活动启动的爱上生态城2026生态城城市品牌推广活动暨 AI 影像创作大赛，聚焦生态城

0: 持续在建运营，推出天津、仁川、济州等航线，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海上度假选择。与此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形成合力，进一步丰富了航线产品，覆盖更多热门旅游目的地。面对暑期高温和多船同靠的运营压力，天津港集团与船方、边检、海关等部门密切协作，围绕船期、旅客接待、应急保障等环节定制方案，精细化设计旅客安检与登离船动线，并升级了三站一场直通车服务。
1: 进入暑期呢，旅客的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老人和孩子明显增多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大厦内座椅的布局，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和休息的空间。
0: 值得关注的是，八月底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正式落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8月29号、31号，理想号邮轮自天津出发，执行3天2晚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该航次不靠泊任何港口，最终原港返航，邮轮本身成为本次旅行的目的地。游客在航行中可沉浸式欣赏渤海湾的海天一色与落日美景，体验别样的海上假期。
1: 今年下半年呢，还会有环球号以及鲸钻探寻者两艘访问港的邮轮挂靠天津，届时呢会有一些外籍旅客来天津参观，邮轮母港也会全力做好一些接待工作。
2: 暑运期间，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一架架客货机有序起降，出入境大厅内各国旅客络绎不绝，天津机场边检站以高效服务完成了这场客货流高峰的大考。
3: 据统计，暑运期间，天津机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7.2万余人次，环比增长38.6%，保障出入境客运航班1100余架次，货运航班近300架次，环比分别增长30.3%和16.5%，客、机、货三项数据同步攀升，天津机场口岸呈现客货两旺的繁忙景象。暑期出入境客流峰值高，波动大。旅游团队与家庭出行集中抵离，货运航班加密，全货机副舱航班集中到发，对查验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我们通过大数据来加强对出入境流量的监测预警，在高峰时段，我们部署充足的警力开足检查通道，我们也全面推广自助通关、无感通行、网上填报等服务，来全面的保障出入境旅客的顺畅通关。
3: 客运高峰之外，围绕暑期进出境货运航班加密的实际，机场边检货运保障同样高效。
4: 我们优化勤务组织，对货运的航班实行一机一方案，机到即检，继续加强与机场啊、航司、海关等单位的协同联动，来保障跨境物流的供应链的畅通。
5: 日前，巴西环球电视台环球农村特别节目《中国世界粮食强国》摄像组走进中心天津生态城中农国际冻品交易市场。
0: 作为京津冀重要的冻品集散枢纽，中农批国际冻品交易市场是滨海新区对接南美农产品进口贸易的重点冷链基地，也是本次巴西摄制组来华采访的首站。基地拥有6座高标准多温带冷库，1座自动化立体冷库，提供海关查验、保税仓储、进出口代理、冻品展示交易等一站式服务。冷链存储库容超10万吨，年加工能力30万吨以上。依托紧邻天津港的区位优势，巴西牛肉从海外运抵天津港通关上岸后，快速转运至生态城冷链基地。在这里，进口牛肉完成恒温仓储、精细分割、预制深加工等，再通过全国冷链物流网络分拨销往全国各地，搭建起一体化冷链供应链体系。采访拍摄期间，摄制组深入冷链仓储库区、产品切割车间与成品加工区域，全方位记录进口肉类仓储加工流转的标准化、智能化作业流程，直观感受中巴农产品贸易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发展潜力。
6: 目前巴西的话，货物在我们的冷库的储存量基本上占到我库容量的20%到30%。巴西牛肉呢，它的产品质量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出入率比较高，所以说呢，这些很受一些加工厂的欢迎，分切牛排，包括一些牛腱子肉，包括牛肉干这些渠道，所以说巴西的产品在市场的需求量还是比较高的。
7: 我这次来中国，我作为记者，希望能了解中国的冷链情况以及中国的市场需求。来到这家公司冷库，我看到肉类摆放的非常，中巴两国关系持续友好往来。
0: 接下来，摄制组还将前往国内多地，聚焦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特色生态农业模式等内容，持续取景，全方位展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果与对外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2: 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
5: 近日，本市首例远程异地加隔夜评标重点项目天津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创新大楼项目施工评标工作完美收官，全程仅用三天时间。评审期间，天津经开区建设主管部门全程驻守值守，扣钱保障，积极推动了监管职能向精准服务延伸，高效保障项目招工工作闭环落地，成为了经开区以优质政务服务助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的生动实践。
2: 天津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创新大楼项目为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由中央

0: 预算内资金以及学校自筹资金共同保障。项目启动以后，整体建设任务紧迫，推进实现紧张。为抢建设窗口期，经多方科学论证，项目采用资格候审模式开展招标工作，有效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前期办理周期。同时，本次项目投资规模大，资质设置科学规范，行业关注度极高，累计吸引298家投标单位报名参与。评审涵盖资格标、技术标、资信标、商务标等多个维度，涉及资质核验、方案比对、业绩核查、报价核算等大量审核工作。常规单日评标模式难以完成全部评审任务，需要开展不间断的隔夜评标。
1: 面对项目时间紧、标准高、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天津经开区建设主管部门以项目等不起我们就得往前冲的服务理念，第一时间下沉项目一线，针对项目特殊建设时需要求，迅速启动重点项目专项保障机制。
0: 本项目全程评标流程规范透明，全程留痕可视可诉，不仅为项目后续开工建设抢占了时间窗口，也为全市大体量高关注度的重点项目开展远程异地隔夜评标工作积累了成熟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天津持续建强出海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对接、合规服务、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走出去。
2: 位于经开区的德翔生物专注体外诊断与智慧书写检测领域十多年，眼前这台设备就是企业今年刚刚量产的智慧血液检测仪，主要用在医院和血站。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这台设备单次可检测500份血液样本，10分钟就可以出具结果，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30%。凭借这项技术，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但医疗器械出口企业缺乏经验。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今年初市商务局出台天津市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措施，7月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正式上线，归集104项标准化服务事项，覆盖合规法律、通关物流、跨境人才等领域，依托21个海外服务站点、1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实现企业出海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了解到德翔生物的需求之后，平台联动海外站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准入方案。这个月，企业就拿到了泰国1000多万元的订单。
3: 根据这个出海方式，我们会给他按照目标地的这种资源进行匹配，制定相关的方案。
2: 服务企业出海同时兜牢风险底线，中信保推出出口前保险，将理赔节点前置到合同签订环节，覆盖订单签约到收回全周期。同时联合商务部门依托全市走出去平台，围绕关税贸易投资政策举办50多场跨国对接活动。
4: 再围绕我们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还有我们的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等一系列上合峰会的成果，来服务好我们的企业，一区一特色，强化精准对接，
5: 调动各区搭建相关的这种服务平台，汇聚全市一些重要的会计事务所呀、法律啊、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啊、包括金融机构啊等等的各种的出海的这种资源，来服务好我们天津的企业呢，抱团出海。
0: 近日，由天津市上海商会组织的上海企业代表团天津行考察活动走进天津中心天津生态城，通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了解生态城在

0: 业联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国家数据局发布了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是气象局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两个案例入选。
2: 此刻，一艘载有635个集装箱的天津级货轮正通过北极航线驶向俄罗斯阿尔汉戈尔斯克港。船舶的航行信息实时显示在市气象局的业务大屏上，依托本次入选示范场景的国产北

0: 气象保障系统在内，此次本市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海洋再分析数据产品入选。
1: 2026年全国石油水化行业液化天然气储运工职业技能竞赛4号在国家管网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落幕，来自10家单位105名一线选手同台竞技，最终产生了金奖8名、银奖16名、铜奖34名。本次竞赛首次吸纳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并采用了全流程智能化考评，成为了我国 LNG 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次集中检阅。
2: 竞赛设置理论知识、案例分析、工艺技能实操、安全技能实操和现场技能实操5大考核模块，内容紧密围绕 LNG 接收站工艺运维、故障处置、应急防护等生产实际。值得关注的是，赛事首次引入全流程智能化考评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客观评分与实时数据采集，提升了考核的精准度和效率。
1: 主办方表示，此次竞赛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推动石油石化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后续将把竞赛标准融入到岗位练兵和日常培训，建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的长效机制，促进赛事成果向生产实际转化。业内专家认为，首次吸纳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参赛，体现了行业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有助于夯实天然气产供销人才根基，为我国 LNG 产品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广泛的技能支撑。
2: 平安是福是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秉持的安全信条，初秋时节这份沉甸甸的平安承诺正贯穿企业建设项目的一道道工序中，并随着工程推进一步落地生根。
3: 天津港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工程是服务于北疆港区、东疆港区的专用通道，是滨海新区集疏运体系升级的核心工程。工程第四标段由中交一航局一公司承建，最近项目迎来承台墩柱的关键施工阶段，现场各类施工车辆有序通行，作业人员安全规范佩戴防护装备，重点区域的安全警示清晰醒目，现场一派安全有序的繁忙施工景象。
4: 我们集疏运第四标段目前完成项目总体产值的70%，然后现在主要干的工序就是咱们的向梁的支架，然后还有咱们的桥面系，以及跨长山高速的悬吊梁和转体桥。
3: 天津港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港口的集疏运体系，形成天津港北进北出的对外联络的快速通道。为保障施工进度，第四标段项目部落地体系保安全、技术保安全、举措保安全3项管控举措，为项目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5: 在尤其在技术保安全上打造施工的本质安全，在系梁盖梁施工的过程中采用爬锥加扭腿的施工工艺，提升了支架支撑体系的稳定性，又通过设计变更减少了基坑开挖的深度，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
3: 在天津港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工程第四标段施工项目部，悬挂多面福字旗帜，营造了安全施工的良好氛围。不止在这一项目部，当前平安是福安全文化已经渗透到中交一航局一公司所有建设项目，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6: 早在2010年，我们获评了全国首批的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是深耕平安是福安全文化理念，开展各类的安全管理工作。接下来我们公司也是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立足现场，务求实效，坚守安全底线。
1: 记者从中铁滨海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天津轨道交通自二线建设在迎新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的浇筑完成，由中铁天津滨海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广州工程局承建的自二线13标宁海路站至唐汉路站区间变电所主体结构成功封顶，圆满地完成了阶段性的建筑任务，为后续工序高效推进、全线工程提速提质筑牢坚实基础。
2: 宁唐区间变电所坐落于宁海路站至唐汉路站区间，为线路配套跟随变电所，项目总建筑面积302.3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53.0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0: 149.31平方米，建筑整体长12.7米，宽12.05米，从室外设计地坪至屋面面层总高度6.95米，建筑地上为单层结构，层高5.6米，梁下有效净高4.8米，地下设置电缆夹层，层高2.4米，梁下净高1.5米。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共设置5处安全出口，其中地上区域4处，地下电缆夹层1处，完全满足行业安全疏散规范标准，保障后期运维安全。
1: 近日，国家海洋博物馆亲子体验平台人头攒动，香气四溢。一场以“金龙为交融，厨艺共传承”为主题的张家川县非十三花与金门融合菜研发交流活动再次举行。来自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餐饮团队跨越千里，将当地的回族餐饮文化非遗宴席十三花带到滨海新区市民和。

0: 制作了传统宴席十三花，作为回族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宴席形式。十三花因由十三种不同菜肴组成而得名，其规制与礼仪可追溯至明清时期。2024年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需提前数日准备食材，熬制秘制高汤，融合清炖、红烧、蒸烹等技法，成品油而不腻，风味醇厚。滨海新区餐饮团队则带来了锅塌牛肉、清炒虾仁、塌丝蜜等经典金菜，细腻的刀工与精准的火候尽显金菜清鲜淡雅、咸鲜适中的独特风格。两地菜品同台陈列，各具特色，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鉴。
1: 下一步我们将和本地的餐饮协会进行深度的合作，

0: 深度串联文化、文旅、商业、休闲多元业态，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新模式，激活区域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能，为滨海新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1: 在家门口能参加这种活动，尤其是带着孩子，很激动，锻炼一下孩子，然后感受一下气氛，他有一个这样的互动，也能促进这个群众的消费。
2: 第一次来参加，
3: 挺开心的，
2: 希望以后这个商场能经常搞这种活动。
4: 挺激动的，和孩子一起跑，非常开心。我又拿了一个迷你的摄像机，记录整个的这个过程。
0: 赛事邀请足坛名宿施连志鸣枪开赛，马拉松冠军全程领跑，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标准规范化的大众体育赛事体验。赛事不止于奔跑，更实现了一场赛事全域激活的融合效应。依托本次运动盛会，滨海新区商圈顺势解锁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体育引流、商业流量、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活动期间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联动60多家商户提前营业，覆盖餐饮、零售、亲子游乐、运动潮品等全业态。运动主题市集、整点抽奖、球星互动、亲子趣味闯关、商业定向打卡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有效聚拢人流，盘活商圈经济。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经理张露露。
5: 这次千度堡和我们以往的活动相比规格更高，邀请到我们中国的足球名宿施连志、马拉松冠军罗敏琴现场助阵。我们希望传递全民健身家庭陪伴的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让商场不只是购物场所，也将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公共空间。
0: 通过体育聚人气、文旅提品质、商业促消费的创新模式，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城市休闲配套，激活区域市场经济活力。下一步，滨海新区将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丰富大众文体供给，创新消费场景，释放惠民消费动能，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持续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近日有市民反映，新港街道团结里小区内环境较差，给周边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希望尽快整治。
7: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新港街道团结里小区5号楼，看到楼后一块空地上有一个由木板等各种杂物拼凑而成的棚子，棚内堆放了一些杂物，还晾晒着面条。附近地面上污渍遍地，垃圾碎屑随处可见。而在7号楼前方的空地上，有个铁笼内还饲养着家鹅，现场还摆放了破旧木桌、各类塑料水桶、刀具等用具，周边散落饲料与排泄物，环境脏乱。
8: 容易滋生细菌，再一个天气也热，细菌繁殖也快，对环境不好。建议的话，就是从自身做起吧，维护小区的环境。
9: 影响人家呼吸啊，叫唤乱七八糟的，啊，这还脏了，不卫生，对吧？哈，容易得病，传染病嘛的，对吧？哈，尽量不养那个在家里头，啊。
7: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小区所属新港街道海宁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会上门与涉事居民开展劝导沟通，宣讲小区管理和环境卫生的相关规定，劝导当事人清理。截至记者发稿前，社区工作人员反馈，5号楼后的杂物已经清理完毕，7号楼前饲养的家禽也由居民自行进行了处理。
1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1: ，Always by your side.
1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